0: 斩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正宗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两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 新舱无选四 P， 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

0: 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机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3: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钛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3: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

0: 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冰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它向地球竖起的生态竖琴，把整座欧亚大陆的植物乡愁悄悄叠在一条垂直带上。这片380多万亩的植物王国，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酣畅淋漓的林间交响。几位羽翼歌者已经就位，高高低低正试着嗓音。风吹过树叶，那是阔叶林在调它的琴。看，那成片带着独特松枝气息的臭冷杉，就是这些五台山的常住居民，撑起了音乐会厚重磅礴的和声。松涛阵阵，不知道吟唱了多少年。我循着山路而上，邂逅了藏于山川草地间的精灵，不小心听见了他们的私语。暴雨过后，生命正在苏醒。最先收到密信的是苔蘑，栖身于20厘米厚的高寒腐殖土，耐受昼夜30度的温差。千百年来，它拒绝被驯化，只在初秋的夜色里悄然破土，是这片山林最隐秘的馈赠。悬崖上，丁香叶忍冬舒展枝叶，发出最舒缓的弦音。它用柔韧的身姿与山石为伴，诉说着生命的平凡与倔强。金莲花开了，七瓣金黄。传说，它是文殊菩萨撒下的灵种，自带清明禅意。此刻，他正和蜜蜂交谈，共赴一场关于生命繁衍的山野浪漫。当最后一缕风安静下来，草木生根，万物生长的细碎声响，就是这座山最真实的心跳。 草木不语。

却连通山川与人间。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褶皱纵横，藏进山河壮阔，但埋进土里的种子必须和干旱对抗。多储一滴水，多开一寸田，让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信念落地生根，破土拔节，换资源禀赋，长成生机一片。俯身泥土，把中国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谷子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滋养了人类上万年。今天地球上种植的所有谷子都起源于中国，而它生命的源头在太行山。在这里，从华夏文明到普通百姓，都和这一粒谷子有着割不断的深情。江山社稷的稷是他，五谷丰登的五谷之首还是他。而太行山的百姓更是一口小米饭从古吃到今。

0: 一天不吃小米心发慌吗？因为呢，爱吃小米这个人，知道吗？就是粥喝着喝着，这个糊的话就是呢，这是就是你说那个所谓的月条了，就是月条了。
1: 离不开大米，再好吃你当然还有没有小米好吃。小米营养价值高，一般这个多月的了，就是还媳妇也生了孩了，就愿意吃这个小米饭。
2: 呀，你顶上那个米就是好。呀，贵阳那个米饭就是呀有生活呀，他这喝到嘴里有那个清香，我可好喝了嘞。
3: 这就是说种的嘞。前两年也种二十年了，就是连着我这个种的，你看那个水的，你脸的那个过马的，晒的也湿淋淋的。
4: 那个小米黄淋淋的，日子也好过，个不高，过水过不上大，品质好。
5: 而且一捏油油亮亮的，油的，就能捻出油来那种感觉，你摸着和那个呱呱的那种米是不一样的，嗯，真的是。
6: 这是咱原来想的办法嘛，不是库房小，东西多
7: 就挂起来，
6: 最后都弄铁丝挂。
8: 94岁的陈英老师和谷子打了60多年交道，他在山西主岛玉城的晋谷21号，耐旱稳产优质。在我国北方气候干旱土壤贫瘠地区，累计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亿亩，被誉为中国小米之王。
6: 谷子啊，从本省它是比较耐旱的，它只要能出了苗，它一般旱不死。刚开始咱们山西省刚解放的谷子时候，

0: 多斤啊，我希望啊以后谷子啊品质更有了，产量更高，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1: 太行山巍峨绵延，造就了奇绝壮美的山河。山西省东南部就位于太行之巅，这里的人们世代都以种谷子为主。然而一亩地上想要多打谷子并不容易，
2: 上多石头多土少土巴，所以说这个对土这个的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谁也不得，你起码条件你去地了，一地出来以后最起码要把鞋上这个土来磕到地子里。
3: 精细的土里你弄得勇淡淡的土，你这种人你就不行，庄苗不好种，他跟人家睡觉的不一样。
4: 湖光是十年秋旱嘛，种小米它就是有它种小米的季节，小麦有这个缺雨的季节。
3: 到小麦给种过去了，天正旱的，下不去种，可不好种了。你遇到天旱，你就抓不着苗了。
5: 你要有缺水。跟老米就叫了干湖瓜，干湖瓜，大好几十米田都找不出来。你我因为缺水就打过这种井，找不出来，没能水。
1: 一句“干湖关”，说尽了湖关县的缺水无奈。山西省干旱少雨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为了种好谷子。几代农业人都在想尽办法打破干旱的制约。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关县晋庄镇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旱地谷子的种植技术，在全国推广。
6: 你坐上去。
7: 张老，您今年多大岁数？89。
3: 对。
4: 这是原来晋庄地嘛，就是有土无数，
3: 壤苗热包。在
4: 那个头版头条那了
3: 啊，
4: 在这《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8: 这个是我的名字，这赵建友。山西种的旱地农业是山西一大特色，像晋庄经验就是全国的典型。经济关键住在一个水上做梦中，从水靠岸再给我们做梦中。我是那个晋庄经验，过了74年，晋庄达到500斤，干75年到600斤。
9: 朵朵跳跃的花绽放。近年来，华北、东北、西北等地推广了山西湖关的这一套经验，谷子产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产。
8: 20年是《光明日报》发表了个文章，说是即开我国北方旱窑带上一颗璀璨明珠——山西湖关。

这是这座小城的高光时刻。晋庄经验成为当年全国农业旱作典型，点燃了谷子高产的希望。今天世界90%的谷子供应来自中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干旱加剧，耐旱的谷子在粮食安全的天平上分量越来越重。而在山西，

0: 探索用更多办法实现谷子优质高产，就像一直在代代传递的接力棒，从来没有停下。
1: 东部谷子是我们从最初的想法设计的是如何运好这个水的事儿。实际上东部就包括这个入冬、地冬、封冬前和刚解冻以后这两个时间不上都是挺好的，都叫东部，实际上是冬土播种，就是冬储冲向运嘛，既能保全苗，又能断高产，还能提高品质，提早杀死时间。
2: 因为听了姚老师讲完以后可行，我就主动就是我说我种了，多少我种一遍，最起码每年春天不用操心种不进个了。
3: 这就是有意义，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冬谷以后好抓苗，对咱这个地方增长这个地方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就是好抓苗。
1: 那么种子品种的选择，我们就走它金管水，因为金管水是标杆产品嘛。那么如何把它这个跟新的技术对接好？如何那做好呢？我们的管水也焕发是新的生命来了。
2: 你现在种冬谷，第一就是有好种子，第二就是加上现在的高科技的种子方法，再加上以前的那个老的经验，我感觉这个地种出来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又是一个台阶。第一年种的时候吧，就是全村都看，是吧？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个，是吧？冬天种谷子的，全都在那看着，是吧？专家也在，啥也在，都是新的种。
3: 对，不懂，对吧？从这个地各方面上头，那个技术上头，就确实是不懂，啊，乱哄哄的，乱七八糟的，就是它是很偏的，它是很专注的，这又不偏了。
4: 我想，这地里肯定有鱼可爬起来了。你瞧咱是那个老孩子，可能是比我小一岁的同志，他就是特别讲究，其实来是其实硬了。那是专门带个锤的，带了那个小铲子，还带的一个小撬棍，还带了板子盖锤。那钱都干成四五样的东西。
5: 当时中国的时候吧，两天都很冷啊，但是我肯定有担心，这个肯定像是冬天，这个肯定要冻死。
6: 像我们和姚老师吧。等于就是第一年种共同进步，因为他也在探索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成。
2: 他也掌握不住，基金压得深与浅他也不知道，他也在修。其实就是他的理论，我的实践，
3: 都是一生一生，就是说是把这个动作就是说是要弄成，就是实验好，就这么干成，就是一步给，就是说是。
4: 到第二年春天三月份，下了一场大雪，简简短短的就下了三天。
6: 想的是，你发开就要长了，你就不能再冷了，就是等到就是春天这个天气就是长就行了。它下了一场雪，都害怕。
4: 我穿的水鞋，那是。你反正搁怕低的，来住一溜一溜的，抱开刚抱正好，抱到沉了，找不见了，抱了有四五米长，两个小时低的搁怕了一个多小时，才找了两个苗的。
5: 因为没得小苗，你就没得人的希望嘛，所以说第一回是失败了吧，第一次就失败了。
0: 谷子自古春种秋收，晋庄却要改变这延续了几千年的耕作传统。这种全新的探索，初次尝试便遭遇失败。在山西，常年布点上百个谷子品种选育和种植的实验项目，每一个项目的成功都需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一穗好谷子的背后，是不怕失败和不断重来的

0: 从一开始选育到最后培育一个品种一般得十几年，像经过21号吧，19年才培育的成为一个品种。
1: 从这个进化以后，一大品种一口气

0: 要不偿失，你谁中不成？如果技术成功的话，就不需要你做嘛，大量推广了嘛，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新生思维、新生种植方法，你必须自己来尝试。
1: 失败就会成功中，你不出去冲个实验个，你不叫这个经验拿下来。自己先走，是坑坑洼洼的，是平坦的，是自己先走，自己走出来以后再去说其他的。
2: 第一年失败了，我太害怕第二年不好开展这个工作，你知道吗？因为老百姓万一说你第一年没种出来，老百姓就不会给你留占土地了，或者怎样的，就是不会让你在人家地上做试验了。如果你失败，他认为你在祸害地。
3: 你看，因为春也不大吧，一个说开就都地道了吧，都地道都算。这日不可能，这日来嘞，一来就是吹我秋收的时候，哪有冬天种过的，肯定是不相信的。
4: 我没在种去，我们也是把各地方的经验教训都有。我运的白馍的话，它会出现生纹构造，苗出的构造的话，可能稻虫还把苗冻死。后来我们改成黑馍，黑馍是加温的，是生纹慢，生纹慢就发芽晚，发芽晚就冻死。
0: 所以说，第二年已经到中国的部分了。全部掀掉，全部换成黑馍，就是增加了部分成本，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干成，所以就是重新铺上黑馍，重新种。
1: 冬天能冷，哎呀，你说我把骑的摩托来回跑啊，看效果呀，可不少，特别是过初八春节以后，天暖和了不是？三天最要去一次，看出了苗了没呢？看什么情况？有鸟起转了没呢？吐的起来没？这得顶上去。
5: 下龙山那个雪嘞，就是说是最少就是说三至十次之后，哎，也是单身的嘛，哎，不捞开这个雪，处理这个手个以后，它又屋里头是不动，还就得有暖和那种。感觉了，就是
2: 出苗率不说100%，95%要有。
3: 当时就是村里头那个果还没种的时候吧，人家已经长得正高了，微风刮到的时候，那个苗大样的，真的那个心情确实是非常之都是只好这样子压成功了，就是
0: 真好。那说谁来都觉得好，看那片，这个心里面感觉我的江山。

0: 我们在地里头一看吧，那个谷穗都是这样弯着的，都垂下来了，小鸟都站不上去呀。
1: 啊，好看，都是压的，跟着这黄黄都。你要是多少天风了，你谷穗甩甩甩的，长得特殊好。抓一个谷穗里，我给我找一万个。嘿嘿，谁是呀？凡是自愿，就是这个谷穗里木材多少就得到一千。你这里人。
2: 今年我在全省找了4个地方，加大亩数。如果今年种出来的效果和我往年一样，明年就把我这个技术推广给部分农户来种。如果种的成功了，这个就可以大量推广。
3: 谷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在中国，每4口小米饭中就有1口来自山西。为了一粒更好的小米，他们在探索之路上每一次折返甚至重新启程都值得尊重。

0: 谷子绿了又黄，这是一代又一代人俯身于土地种下的传承，长成的风景。
1: 愿意到大田里吗？
2: 年龄大了，到秋天也出去看看了，帮不上多大忙了。
3: 这一辈子就搞了这一个事儿，希望越种越好，越种越好。
4: 我的愿望是把这个观望之水栖资源运得更好，我们的品种血液和栽培技术上还得不断的革新。
5: 失败不失败，表示是反正就一句话，种出最好的小米，这就是我的目标。

0: 景儿啊，别喝了，景儿，晌午了，别喝了，可把你累倒了，给。
1: 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搁完了。王大婶该烧饭来了。
2: 王大婶
1: 回去。

0: 叫你杨大伯跟喜儿他们一块儿吃吧。
1: 杨大伯，我娘给你们烧饭来了，来了。
2: 哎，走吧。
0: 哎，杨大伯，吃饭吧。
2: 哎。
0: 王大婶，我来吧。
2: 他王大婶，又麻烦你给做饭了。
0: 嗯，看看杨大伯说的。这谁跟谁呀，在这做这么口口饭还费了什么劲了。
2: 哎，没法子，孩子跟我下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手都没有。
0: 哎呀，看这孩子，看把手磨的，干起活来就泼死泼活的干，干不完不是叫你大春哥帮着干呢。
3: 我说不叫你们干呗，你们非要干，后上你们谁也不准下地了啊。
0: 他张二大叔，来喝口米汤吧。
3: 喂，老杨哥，老赵兄弟，下来喝口米汤吧。你们两家又合伙收秋了。哎，
0: 赵大叔，喝吧。
3: 啊。
4: 老杨哥，你今年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2: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0: 大婶，我来吧。
4: 王大师，老杨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贤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0: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4: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2: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0: 他老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2: 哎，看着大婶，

0: 哎，信儿啊！这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知道少东家心眼里头磕疼你了。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他妈的！
2: 少东家，您回来了。
1: 少东家，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2: 老木，
1: 哎。
2: 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1: 好好好。
3: 娘。
4: 是哎，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4: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3: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4: 哦。
5: 少东家。
4: 老木，进来。
5: 是。老太。
4: 老木，今年年龄怎么样啊？
5: 靠老太太的红福。咱皇帝穿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4: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5: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4: 是人
3: 啊，娘
4: 回去歇着吧。
3: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4: 老木，
5: 哎，
4: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坏了我皇家的名声。
5: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4: 去吧。
5: 哎。
6: 今天的珠子一块清了。

0: 怎么？蒋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贡献大洋22.5毛。那什么时候满期了？还是按照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1: 够交皇爷的珠子了。
2: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1: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3: 二斗，三斗，四斗，五斗。
4: 杨大伯，
1: 啊，
4: 老五叔该五种子都交了。
5: 哎，老五叔还欠7.5啊。
1: 穆先生，这7.5颗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古总都交了。
6: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竹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1: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皇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7.5颗珠子，那些福气我活了。
7: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1: 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8: 杨白老，孙正，
7: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珠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6: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7: 哎，
6: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7: 哎，行啊，
6: 加尔德利啊，我给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7: 哎，
6: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7: 哎，行啊行啊。

0: 也不盘算盘算，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上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谁家？
1: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是谁家？
2: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2: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家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他赵大叔，不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
0: 哎，
2: 够交皇家利钱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啊，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皇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金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跟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卖了两吊五。
1: 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0: 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
2: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2: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少东家，这7块5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东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3: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2: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3: 就是说到钱这得还账。老穆啊，
0: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2: 穆先生，你说，
0: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啊！
3: 把喜儿领来顶账。
2: 少东家，少东家，这可不行啊！少东家，
0: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2: 少东家，
3: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写个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2: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3: 在哪说理去呢？
0: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4: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5: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0: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2: 少东家，你心一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少东家，
3: 去，把他捆起来，送到县衙门里头去。
0: 来吧。

0: 来，我擀。
1: 你拿斧子的手还要擀皮儿？
0: 对，那你擀吧。
2: 皮儿，爹回来了。
1: 哎，爹。

0: 哎，杨大伯，黄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1: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1: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接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快进去吃去吧。
1: 啊。我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的，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媳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2: 爹，快来吃啊。
1: 哎，老杨哥。
3: 哎，
1: 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3: 哎，来了，来了。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8: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08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0: 感谢大家的认可。708翠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

0: 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

0: 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

0: 汇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

0: 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他不要打我的奶娘，他要踩死我。多少爸爸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 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一般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的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开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垫，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
1: 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擦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也看见都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 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

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快吃吧。快吃吧，都凉了。大板，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1: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0: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1: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2: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爹，你个吃啊。啊，
1: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比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搬了黄河西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我住了个新店，正要脱鞋上炕，母亲的存外是噼啪的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好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啊，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种地户们都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的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温存保障，一把火都给烧了。别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3: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1: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2: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1: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0: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1: 哎，我可吃好了。老袁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0: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
1: 哎，
0: 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2: 嗯。

0: 雪儿，
1: 嗯，
0: 来睡吧。
1: 爹，你别睡吧。
0: 哎，别睡。

0: 雪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弟，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雪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雪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雪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今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呀，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雪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在哪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该呀、啊。你再有天大的愿望，也该把话说明白呀、啊。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婿，你也没说一句。
2: 哎，这不是老杨吗？哎，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喜儿啊，你给我到房里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来来来来，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

0: 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1: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

0: 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家欠的钱我看以后让他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儿的否，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0: 你们还讲理不？
4: 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小子，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0: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0: 咱们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平儿来，给一些磕头，爹呀！
3: 来走，
2: 爹呀！大婶，我就是不信呀、
3: 啊！
2: 我不信呀、啊！大叔，大婶。我不去呀、
3: 啊！把轿子摘下来。
2: 老爹呀、啊！爹！爹呀、啊！
5: 二婶子，二婶子，二婶子，杨月老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我知道了。
1: 喜儿啊，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6: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1: 去吧。
7: 大年初一哭什么？
8: 多大了？
7: 怎么不说话呢？
6: 十七了，
8: 看样子倒还机灵。
6: 哦，这孩子手可巧了，说和老太太顶合适了。
8: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9: 娘，娘，你看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8: 等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9: 哦，娘，
10: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

0: 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成个人家过日子？
1: 张婶儿，
0: 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
1: 张二婶儿，你给我往大事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不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
1: 春儿，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去拿足气吧。嗯。
2: 走，咱们得去拿去啊！走。

0: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
1: 雪儿，雪儿，你这是干什么？雪儿，你千万不能呢！
0: 啊，
1: 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就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呢！
0: 啊，
1: 起来，
2: 雪儿，雪儿，雪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0: 仙儿，仙儿，
1: 孩子，
0: 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拉倒，你冲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
0: 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二婶，喜儿怎么了？二婶，自己孩子跟你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
0: 成儿，成儿，喜儿这孩子一个心眼就在大春身上，哪有了这个事儿呢？对呀。

0: 君子上吊，昨晚我还叫人看着呢。赵大叔，你快染发吧。
1: 走吧。考王大师，叫大叔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红区去。
2: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叔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叔哥到黄河西去吧，走。
3: 喜儿，走。
2: 快快快，我走。
4: 有人呐，有人进来了，
5: 快快。好小子，绑起来，绑起来！
2: 大春儿，你还不快跑？你不要怪我，你快跑啊！快，快跑啊！
5: 上上，快上！开枪啊！开枪啊！
1: 赵大叔
3: 啊！
1: 孩子啊，一个人走。
0: 周儿，你可记住，哪个村有财主，你可别到哪个村去。
1: 快快走吧。

前面，抱有大堂哥安安稳稳的过河心，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

0: 喜儿，
1: 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
0: 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
1: 二婶，之前我一闻见那油腥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喜儿，喜儿，喜儿，
1: 二婶，我没法活了。
0: 孩子，不管怎么，你活下去，等你大出头。

0: 大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孩子，看，你上了奈克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着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

0: 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

0: 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

0: 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

0: 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十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放开我的娃！
2: 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1: 不是把我的命，就是这些奶娘们用命哭的。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

0: 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在那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以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是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这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9: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1: 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1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嗯，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给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是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饭子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外面等着呢。

0: 二婶儿，二婶儿，王家老东西说了，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孩子，别做梦了，人家黄家把你卖了，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你这是干什么去，孩子？我和他们拼了！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快逃命吧，孩子！二婶。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你把这双鞋叫了，可不敢这么说呀，孩子。不管怎么着，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二婶，孩子，快起来，快走。二婶儿，我可往哪儿走啊？快顺着后山沟走，快！
1: 没人呢。嗯，跑了。啊，他跑了。哦，快追！

0: 啥东西啊？你看，这不是喜儿的鞋，他准是跳河死的。
1: 他是跳河死了。老穆，明天给我顺子河边查，看不到死尸，我要见活人。
2: 是。
1: 老穆，告诉县衙门说，他逃到什么地方，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
2: 是
1: 啊。

0: 这都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可这么大伙讲一讲。哎，老婆大爷，你给我们说一说吧。
1: 给我们唠嗦唠嗦吧。
0: 哎，给他们讲一讲吧。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
1: 哎，放心吧。
0: 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我进城去赶集去。 回来的时候啊，这连玉天呐，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可就黑下来了，上边焦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了。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呢，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嘎吱。 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呢也虚掩着，我就轻轻一推开，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哆哆嗦嗦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账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 这账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账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我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捣鼓，一边叩啊就一边捣啊。我就捣鼓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 我这是被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呀。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呀，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旁嗖下一阵冷风，我头上这么一看呢，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哎呀！快点庙里会会影吧！啊，好！老木，
1: 哎，
0: 今天是不是十五了？
1: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白茫仙多多保佑。 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哎呀，鬼呀！救命啊！

去死的鬼，我是冤死的鬼。

0: 赵大叔，赵大叔，春儿，赵大叔，好，好，好啊！哎，你们别跑了，走，走吧。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儿。啊，大帅哥，胡子。大帅哥，大春，大帅哥，
1: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帅哥，
2: 大帅哥，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
2: 八路军。
0: 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2: 啊。好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1: 在哪儿呢？
3: 啊，大婶，那不是吗？啊。
0: 娘，娘，娘，
1: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娇娇看看你啊。
1: 娘，
0: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1: 娘，天天怕，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倒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啊，到了头。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扳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8: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8: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9: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3: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4: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5: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8: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6: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7: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5: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5: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8: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名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带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的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6: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9: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9: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9: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

0: 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6: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0: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5: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名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3: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0: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0: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6: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9: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9: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9: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

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食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物价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

0: 自限购十箱，特此说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哇，
13: 村里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14: 不要那个，我不要。
15: 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回来了
16: 啊！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13: 多少条人命，他欺负咱们多少年了，现在给他来个解除奸袭，都我憋不住这口气，
15: 咱们分了他，给他来个斩草除根。
17: 行，
15: 你们说对不对？哎，
17: 不行了，不行了，人家皇上，人家
15: 又行
17: 了，
15: 怎么不行啊？
17: 我院长，院长，
15: 院长，
17: 不行，
15: 七嘴八舌都犯不了事儿。春儿，你说说上面这个章程到底要怎么办？
17: 对，你说一说。
18: 春儿，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19: 二婶儿，

0: 可大婶儿，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儿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三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跟恶霸斗争吧。
3: 行，明天我就到外村联络去。
4: 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2: 好，对
3: 对
2: 对。
4: 哎，大伙别走，
5: 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
6: 对，少东家，糟了啊，糟了，怎么了？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啊！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哎，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锁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哎，好，我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0: 哎，
2: 咋这么快呢？
0: 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这是符啊，
0: 符！老三，你念念。
4: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0: 哎呀，
4: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0: 哎呀，这有谁得的了？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坑。

快了，太快了。

0: 石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2: 中队长，
0: 哎，
2: 回家。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3: 哎，带个好，
2: 带个好。来，给嫂子带上。
4: 别了，别了，
2: 哎，带上。
4: 别了，别了，
2: 带上。
4: 让我
2: 带，
4: 别别别，
2: 上
4: 我
2: 带，别别
4: 别，
2: 别别别，中队长，
0: 干什么
1: 去了？
2: 哎呀，带上。好，带上。
1: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2: 哎呀，老他个没完。朱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4: 我这还有一个呢，
2: 我拿不了了，
4: 能再带上吧。
5: 小的，
2: 你这个小鬼。

0: 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江斌，
2: 阿爸，
1: 又回来了。
2: 哎，
0: 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鱼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2: 阿爸，这是一分的。
1: 哦，
2: 阿爸，你准爱喝。
1: 哎，正好家里有鲜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2: 不，我是来接你。
1: 接我
2: 啊？首长请您呢。
1: 请我？
2: 哎，
1: 请我干什么？
2: 请你当军师。
1: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2: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1: 玉芬呢？
2: 啊，
1: 七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3: 敌人打炮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嚯，这样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在哪儿啊？啊？
0: 哎，你说在哪儿？
2: 玉芬。
3: 小田，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1: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3: 你小心点，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4: 很好。
3: 小马，
5: 到。
3: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5: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是。
2: 老刘，
1: 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3: 是需要，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4: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5: 是，
6: 好，
5: 好，
6: 大家
5: 行
6: 了，
5: 大家
1: 老邱，再见，老赵，
0: 大家，
7: 好，再见。
4: 张明，
1: 有，
4: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8: 大兵，大白，你好。
7: 你们都走了啊？
8: 好，
7: 再见，大白。
0: 再见，大白。
4: 对对对，再见，再见。
1: 大白，
4: 哎，
1: 首长，
4: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哎，你抽烟。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干嘛？

0: 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你们有出息，跟快成一块出去，逮个货兵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老爸。
2: 这个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0: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0: 跟我讨论？
2: 大白，您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的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0: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2: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0: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
3: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9: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芮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布，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12: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4: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9: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
9: 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1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5: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7: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8: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9: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网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

0: 的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6: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5: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5: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
9: 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1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

0: 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时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时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时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心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布，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1: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网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

0: 的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1: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6: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5: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7: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5: 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

0: 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时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时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时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喂，哪位？
1: 你好，我是读书会的成员。我诚意向您推荐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徐志摩，《再别康桥》，爱丽丝，《西线无战事》。
0: 西线无战事早在年初就被当局列为禁书。
2: 小姐多虑了，当局禁播的是西线无战事的电影版。
0: 我想推荐给你的是一篇杂文。雪天的时候，一个大儒写出来的，胡适先生的《长史记》。
2: 雪狐，
1: 东风再起，
2: 江之水生前最信任的人汪宇就在云江饭店，他手上有副真迹，我暂时没有找到，但他明天就会去和梁雪洽谈交易真迹，
0: 以防万一，先去换。
2: 我会想办法拿到真迹，如有变动，

0: 我是心的寒辰，
1: 谢谢你。
0: 你过得还好吗？
1: 我说过，再见，我一定会亲手杀了。

0: 这都什么年代了，夫人竟然还相信这些洋人的鬼把戏。
1: 这里安静，只有你和我，大家不妨把话摊开了说。
0: 夫人约我到这里是想要告诉我，你是有洋人的庇护，好坐地起价。
1: 我不只听说梁站长喜欢收藏字画，还听说我手上这幅江止水真迹牵扯了一处金矿的坐标。我做生意向来有我的规矩，我可以把画卖给你，不过等你找到了金矿，我们五五分账。
0: 夫人可别忘了，这里是云江，只怕你带不走你的那份。
1: 我最喜欢这种鱼死网破的游戏了，你应该知道我从不讨价还价。好好考虑考虑，一天之后没有答复，交易取消。
2: 六点集合人手，以搜捕要犯的名义封锁汪宇的府邸，务必拿回画作。
3: 是。
4: 江止水的最后一幅真迹应该就藏在这里。

0: 杀了你才对。有什么情况赶紧说。
1: 梁旭和汪宇谈判失败，傅少空会带人过来硬抢，时间紧迫，我们要现在找到华，然后立马离开。
2: 我还以为是谁呢，
0: 可曾
2: 原来是副大队长汪宇谈事。
3: 在下奉梁站长之命特地前来搜捕要犯，得罪了夫人。
2: 你们站长真会开玩笑，我这哪有犯人呢，倒是有不少好酒，要不要喝一杯啊，副大队长。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走在山林里，我试图从那些细碎而笃定的回响中追踪他们的来去，拼凑出一个属于他们的完整世界。有些声音需要足够的耐心去等，那是暴涨踏上碎石的声音，像把一颗石子投进深潭，每一步都隔着漫长的空白。他告诉我，山还在，家还在。有些声音藏不住，像翻动一本古老的地层书，一层叠一层，荡远了又荡回来。古人说这鸟永逸，而我却在这一声长鸣里被一种古老而沉浸的生命力轻轻撞了一下。有些声音需要用寂静来交换。那只黑鹳立在浅水里，像个入定的老僧，然后一滴水从喙间滑落，一下子就敲在心尖上。有些声音稍纵即逝，像一阵风在犹豫要不要穿过枝桠，就在你屏住呼吸的刹那。不是惊恐，是警觉，是这片山林从未断绝的野性。当这些声音叠在一起，仿佛在说，真正的抵达不过是在万物

自有其序的世界里重新认识自己。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外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5: 快，小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

0: 了卡，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时序流转，山河锦绣。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此刻，三晋大地花团锦簇，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处处涌动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全省各地群众满怀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迎着朝阳，伴着清风，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这里是太原五一广场，现在是凌晨的4:30，气温还是有些许冷的，但是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汇聚到了这里，大家满怀热忱地等候着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1: 我每年的国庆都会带孩子过来看升国旗，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2: 我是从邯郸来的，1点都到这儿了，特别期待这次升国旗。
0: 晨光破晓，伴随着清脆嘹亮的口令，国旗护卫队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前行，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回荡在整个广场。

0: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朝阳，五星红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瞬间，与国旗同框，向祖国表白。
1: 能这么幸福和平的生活，很幸福，谢谢我亲爱的祖国。
2: 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热泪盈眶的感觉，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3: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人民越

0: 来越幸福了，然后我们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强。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今天上午，建成、吕梁、长治等地也纷纷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的人们在国旗下齐唱国歌，共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0: 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满是滚烫的爱国情怀。今后我将把这份赤诚之心化为学习动力，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1: 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心中的自豪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
2: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祖国的发展让我们倍感骄傲。我会心怀爱国之情，努力学好本领，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这两天，我省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三晋儿女用歌声和鲜花表达对祖国华诞的深深祝福。
4: 在晋城太行山王莽岭之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用嘹亮的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切祝福。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一面15米长的国旗徐徐展开，几百名游客挥舞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嘹亮的歌声回荡在高山峻岭间。
5: 我82岁，还能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举着红旗祝福祖国，我感到非常震撼，心情非常激动。
6: 我和大家一起祝祖国越来越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大。
4: 在晋中，上千名高校学子通过大合唱、诗词诵读迎接国庆。我和我的祖国、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接连唱响，歌声表达出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7: 一条大河波浪宽，唱的是祖国锦绣山河，也唱着我们脚下人间烟火。回望岁月，我们感念先辈换来今日的山河安定，身处盛世，我们为祖国蓬勃发展倍感自豪。
8: 通过音乐的这个载体，把这个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对我们青年学子的成长非常有意义。
4: 这两天，太原市盆景公园为人们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园林艺术盛宴，各式盆景错落摆放，造型优美，吸引不少游客市民前来观赏。
9: 花要挺多，也造得也挺好，让这心情就进来就不一样。
4: 此次盆景展集中展出树桩、树石、山石、微型四大类盆景佳作，同时辅以根雕、赏石等特色展品，与盆景相映成趣。其中的微岩秀水盆景以五台山石头制作而成，辅以喷雾和层峦叠嶂的树木，尽显山水盆景的浓缩意境。
10: 这次展览来有40多个品种，有800余盆盆景，反正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举办这个活动，
11: 很有节日气氛，就尤其是看到这个流水、这个喷泉什么的，景色美吧，心情也美。
4: 国庆假期，运城河东盐池文化博览园推出金秋赏菊、秦景互动等多项特色活动。走进园区，一盆盆菊花错落摆放，绚烂花海与古朴的亭台长廊交相辉映，
12: 可以徜徉菊海，参与 NPC 情景互动，逛非遗文创街区，感受池岩历史底蕴。
4: 展览共汇集了100余个品种的上万盆菊花，其中的名贵七彩菊格外吸睛。除了赏菊，还有功夫熊猫巡游、非遗变脸、实景情景剧等各类演艺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可以在园区内沉浸式游乐体验，尽享秋日乐趣。在大同云州国际艺术空间，一场集国画展览与文艺汇演于一体的文化活动精彩开启。画展作品聚焦市井烟火，礼赞美好时代，以传统国画艺术生动展现新时代邻里新风与城市新貌。与画展同步进行的，还有集结了高校学子与当地文艺团队的节目汇演，为群众送上精彩的双节文化大餐。
3: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组国庆主题短视频集锦，于山河里邂逅盛世风华，于烟火中感受祖国最热烈的华章。

0: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不少人开启了度假模式，乘飞机、坐高铁或是自驾行。今天上午是公安部门预计的出行高峰时段，我们来看看车站、机场、高速路口的出行状况。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来到了太原南站的候车大厅。虽然今天出现降温天气，但旅客们出行的热情并没有降低。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大厅内客流激增。为了应对这几天的客流高峰，太原南站通过增开列车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大家的顺利出行。
2: 今年国庆期间，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72.5万人次，10月7号将出现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5.5万人次。整体客流呈现首尾双峰的特点，首日集中出发，假期中段以中短出游为主，最后1到2天为返程高峰。为最大限度提供运力供给，国铁太原局采取满途运行、能开尽开、列车满编、增加重联、提升周转率的方式，提前制定出临客开行方案，保证进出乘客平安顺畅乘车。
3: 国庆假期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82.4万人，同比增加了11%，节后返程北京方向一票紧张。另外呢，我们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列车进行重联，重点保证省内方向及北京、上海方向。建议大家提前到站候车，东北一层客流较小，大家可以选择从东北一层进站。
2: 同时，每天早上8至9时、中午11至13时以及下午16至18时为出行高峰时段。提醒送站车辆到达后应尽快驶离，接站车辆要驶入规定停车位，避免造成交通拥堵。
1: 现在我来到了太原武宿国际机场 T2航站楼的出发大厅，这个时段这里的人流量明显增多。为了保障旅客们顺畅便捷出行，太原机场推出了一系列细致服务来提升旅客们的出行体验。
2: 放假期间，太原机场探亲流与旅游流叠加释放，呈现去程渐次达峰、回程集中抵离的特点。机场预计执行航班2230架次，通航国内外60多个城市，预计运送旅客31万人次。
4: 大同青岛、运城、大同、吕梁、五台至上海浦东、运城合肥等多条航线客座率均较高。上海、乌鲁木齐、青岛、无锡、南昌等旅游目的地热度尤为突出。太原直飞至香港的旅客客座率已超过90%。10月1号到4号期间，太原至合肥、太原至杭州、太原至宜昌、太原至福州余票仍然充足，节后返程高峰则集中在10月6号到7号。
3: 节日期间，机场优化勤务统筹，落实安检通道的应开尽开，强化待检区的三超行李卡控和充电宝的预检核查，依托一客行即刻手环，打通值机、安检、登机的全链条快速通行，满足旅客的个性化出行需求。
2: 围绕运力投放、安全运行、旅客服务三条主线，太原机场已提前部署好国内各条热门航线的航班量，稳定运营国际航班，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太原市长丰收费站，现在是早晨的8点30分。大家可以看到呢，整体的车流量呢明显比往日多了不少，但整体通行还是非常的平稳有序。
6: 结合往年通行数据预判，入口通行量预计将达到18000辆。出行早高峰于早上7点正式开启，将持续至中午12点，其中9点到11点为车流高峰期。目前全站通行秩序整体平稳。
2: 从现场通行情况看，今天早高峰车流呈现出明显的方向性特征，北向车流主要前往大同、忻州方向。

0: 南向车流以运城长治方向为主，小型私家车占比达到90%以上，是假期首日高速路上的绝对主力。
1: 为了应对出行高峰，长分收费站出入口20条车道全部开启，另外增派10名应急疏导人员现场值守，同时联合交警、路政开展联勤联动，全方位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同时设立便民服务台，常备应急药品、饮用水、简易修车工具等物资，做好便民服务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不仅是高速路上车流量明显增多，太原市区主干道及多条快速路的通行压力也相应加大。长丰大街沿线、建设路等路段车流量明显增加，贯穿市区南北的快速通道滨河东西路及4条环路的车流平稳上升。整体来看，国庆假期的首日，太原市高速及城市路网运行平稳，通行有序。
2: 课本藏山河，诗行越三径，一首首千古诗词，一篇篇经典课文，勾勒出山西的山水胜景与人文风骨。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节目《跟着课本游山西》，带领大家循着语文课本中的一篇篇笔墨足迹，探访三径大地。国庆假期正是出游好时节，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本里的山西，登高揽胜，品读诗文，感悟文脉。千年晋祠古韵绵延，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留下了描写晋祠清幽雅致的诗句。在1982年版初中语文第5册课本里，晋祠也成为一道跃然纸上的风景。一篇晋祠让万千学子在文字中领略到了千年古祠之美，也让这处景点成为了许多家长和学生的热门打卡地。
3: 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巍巍的如一道。
4: 你心中的晋祠是什么样的？在复刻在石碑上的这篇课文中，它有山、树、水相应的灵秀和千年不息的文脉。今天我们跟随课文的指引，一起走进这座我国知名的皇家祭祀园林。
5: 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文中开篇提到的唐叔虞所在的祠堂。叔虞在3000年前西周时期被分封到古唐国当了诸侯，他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的功绩，所以在这儿为他建祠堂，这也是我们后来的晋祠。
4: 晋祠位于太原西南玄瓮山路晋水发源处，是集祠庙、园林、古建、雕塑全流于一体的千年古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现存宋代以来的各式古建98座，古树名木上百年的122株，上千年的29株，周柏、南老泉、宋代彩塑是闻名遐迩的晋祠三绝。
5: 从唐叔虞祠下来，往西南行至10几米，在右手边我们看到的就是文中提到的周柏。周柏距今3000年，又因其卧倒的姿态得名卧龙柏。幸运的是，旁边这株1500年的撑天柏把它撑了起来。它在撑起了周柏的同时，也保护了圣母殿，因此被称为功臣柏。
6: 我非常喜欢拍照，来晋祠拍照也有很多年了。你看这里头古木参天，拥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4: 在周柏的一侧，圣母殿建于北宋，距今已有1000多年。大殿内没有一根多余的廊柱，使整个大殿开阔宽敞。殿内的43尊彩绘泥塑，容貌各异，身姿优雅，色彩亮丽，是我国古代泥塑艺术的珍品。
5: 从大殿出来，在门外我们看到的就是文中提到的木雕盘龙。8根廊柱上的8根木雕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唯一的木雕盘龙，均是距今1000年的历史了。
7: 我觉得晋祠呢，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更多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祭祀文化、园林和建筑的艺术美。
4: 你听到南老泉的流水声了吗？行走在晋祠的殿宇与泉流之间，你会被一种穿越时光的幽静与灵动所包裹，就像课本中所写到的，晋祠流水如碧玉。
5: 南老泉水出自于玄瓮山下5米深的岩石中，常年恒温17摄氏度，冬暖夏凉。南老泉水

0: 2024年实现了持续性的负流。据最新监测，2026年3月19日，南老泉水高出泉口2.11米，再创负流新高。
1: 这儿的水好，啊，树也好，古建筑也好，所以就想着这么一路走走看看，啊，感受一下这个晋祠这个多种多样的风貌。
2: 晋祠四季各有其美，若想感受光影与古建之美，上午9点到11点来参观游览尤为适宜。静水长流，昼夜不息，既造就了园林奇观，也沉淀出厚重的文化。3000年的朝代更迭，仿佛都浓缩在这座祠堂里，置身其中，仿佛能听到穿越时光的回响，触摸到生生不息的三晋文脉。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呢是国庆节，同时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国庆佳节快乐。未来山西呢将会出现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山省气象台10月1号上午的时候变更霜冻蓝色预警，我们看到图中蓝色预警区域目前地面最低温度呢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未来48小时还将会持续。那么在2号白天，我省北部部分以及南部四地市的大部还有吕梁的部分呢还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同时伴随着4级左右短时5到6级的风。来旅游找环球州，环球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红铜大槐树晴，22到8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18到4度。大同云冈石窟晴，17到零下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18到1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晴，17到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0到6度。新州雁门关晴，19到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18到3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17到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21到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21到7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2到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这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我的娃娃，
3: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2: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南家们用命护着的。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

0: 联通。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三白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儿，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戴眼镜，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8: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9: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建变焦定，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母后，她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她一命。哀家为什么要救她？像她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
1: 吐一口怨气，母后，她毕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她能狠下心来抛弃她的糟糠之妻，将来她也会同样对你。母后，女儿知道，她不可以依靠。可是。 您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0: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是。
1: 谁让你起来了，母后？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0: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1: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1: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0: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1: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不，启禀太后。 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1: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1: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太后开恩！太后开恩！
1: 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

0: 可是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做到。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 还有，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 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再好好想一想。
1: 是，多谢母后。

0: 反腐明白了。
1: 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
0: 正是。
1: 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
0: 公孙先生，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
1: 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
0: 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的。
1: 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
0: 不错，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
1: 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
0: 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
1: 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
0: 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孝，恐难拒绝。
1: 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这样一来，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
0: 正是如此。
1: 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
0: 这么说，
1: 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
0: 话虽如此，那已是家无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
1: 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
0: 眼前还有一个办法。
1: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
0: 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
1: 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

0: 大人并无凭据，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
1: 公孙先生，那位名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
0: 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
1: 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
0: 是，学生遵命。

0: 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
1: 我说过，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
0: 公主，
1: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我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0: 我知道错了。
1: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0: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
1: 你不要碰我！

0: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1: 是，学生遵命。
0: 展护卫，
2: 在。
0: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1: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0: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1: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0: 王朝马汉，
3: 在。
0: 备轿。
3: 是。
4: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0: 好，来得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4: 是。

0: 孙大人酒后了。
1: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2: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0: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1: 好。
0: 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1: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0: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1: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0: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1: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0: 好，王朝。
3: 是。

0: 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1: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
0: 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2: 宝卿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未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
0: 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宝卿，你也不必觉得意外。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 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2: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臣不敢无理放肆。 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2: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0: 臣敢请太后禀退左右。
3: 你们都退下吧。是。你可以说了。臣遵旨。什么？如此说来，臣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
4: 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
3: 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
0: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
2: 那也是被魏民所逼，她也是情非得已呀。太后，如此谎言又岂能信？抱歉。 也非是哀家肯信的，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0: 太后，那么春哥冬妹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 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2: 包拯，
0: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
2: 包拯，甘愿受罚。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0: 太后，
2: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执法守法。

0: 臣开封府福银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宫。

0: 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1: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包拯依然可以办的。
0: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1: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0: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1: 臣遵旨。
0: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1: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香莲可否不去？
1: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1: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1: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1: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1: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1: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她的安危。
3: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1: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3: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1: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3: 展昭遵命。
1: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依然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大人顾虑的事，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0: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3: 您父秦香莲叩见太后。
1: 你就是秦香莲？
3: 是。
1: 把头抬起来。

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2: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3: 大人说的是。
2: 那么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3: 大人，
2: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

0: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 对你来说又有何益呢？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 那一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不，太后，民妇不会让他回去。
1: 那你想要干什么？

0: 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1: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1: 既然如此，小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2: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1: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2: 不错。
1: 那香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3: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1: 太后说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3: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1: 没有。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2: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了？
1: 香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2: 此话怎讲？
1: 香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告，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0: 沉浮，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南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南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1: 包大人，冤枉啊！
0: 南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路。是。

0: 亲相连，你被怎样？
1: 相连就是冤死。

0: 护卫，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0: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带你前到开封府受审。
0: 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要是展某应请的话。
0: 恐怕你会自取其辱。放肆！本宫乃当朝驸马，别说是你了，即便是包大人，也不会对我如此无礼的。
2: 包大人或许会留下颜面给你，驸马也恐怕不知道展某来自江湖。以我的脾气，随时让你血溅当场。
0: 展护卫，别动气，别动气，本宫随你去就是了。
2: 走吧，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3: 公孙先生，请讲。
2: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3: 我会去的。
2: 不，大人不让你去。
3: 为什么？
2: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
3: 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4: 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
2: 只怕未必见得吧。
3: 公孙先生，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 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 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4: 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 就依包大人的安排。

0: 母后，快去救救驸马吧！
1: 别着急，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不行，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为什么？
2: 包拯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什么？来人呐！
3: 在。
2: 摆驾开封府。是。
3: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4: 驸马爷休要动怒，那本府先为您引荐，公孙先生，两位请。这位便是庐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庐州报喜。 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老衲圆通。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祭毒之处。
3: 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包大人，老衲与缉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却是初次相见。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认人。如今。
1: 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是，
2: 阿弥陀佛。
1: 两位请。驸马爷，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5: 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
1: 但本宫乃当朝驸马，荆轲状元。
5: 这可一点不假，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却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不错，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嗯。
3: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既然魏明已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这三桩命案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
1: 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岂不显得心虚？
5: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
3: 好，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6: 在，
3: 传令升堂。
6: 是。

0: 贝明，带人犯贝明上堂。贝明，
1: 犯官在。
0: 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1: 犯官都已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0: 在你供词中坦诚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做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

0: 菩提主，你可明白？
1: 范官明白。
0: 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来自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将他二人削籍护调，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你将他收埋做出伪证，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是也不是？
1: 是。
0: 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宁愿撤回告诉返乡回家，你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可有此事？
1: 回包大人，范官虽将韩琦派出追杀，可却无成功。
0: 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泯而自尽身亡，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再向本府提出告诉。以上供词，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
1: 没有，范官一概认可。
0: 好，既然如此，堂下听判。
2: 且慢。
0: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2: 包大人，范官虽然坦诚罪状，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
0: 住口！是否与驸马有关，本府自会决断，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魏明，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3: 在。
0: 虎子当自由。
3: 是。

0: 喵，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0: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事，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以为如何？
1: 那为民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马爷了。
1: 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0: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
1: 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
0: 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妻弃子。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
1: 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但本宫当时人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
0: 哦，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
1: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
0: 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
1: 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
0: 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本府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1: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0: 冒名顶替，停驱再取，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1: 包大人，你
0: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1: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0: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您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你叫本府如何能行？
1: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0: 住口！若不是您贪图荣华富贵，泯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1: 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
0: 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1: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0: 展昭在此，你休想逃走！
1: 来人呐！
2: 在，
1: 摘掉他的官帽，脱去他的蟒袍。
2: 是，
0: 包大人，您。

0: 陈世美，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赘皇家，泯灭人性，杀其灭之。赐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偏离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龙特长伺候。
1: 是。
2: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

0: 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

0: 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呀，
1: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

0: 膝盖痛，一走一动酸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8: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9: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8: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7: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8: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7: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

0: 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报政。
1: 陈其太后，宫堂之上自有朝廷规矩，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请恕包拯不宜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行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0: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1: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0: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1: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0: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1: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0: 包拯，来人呐！
2: 在。
0: 抢人！
2: 在。
1: 敢护卫，属下在。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0: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1: 太后，

0: 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臣之们一人而横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偿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名正言顺。来人呐！
1: 在。
0: 开灯！
1: 是。
2: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太后救命！

0: 包拯，圣旨已到，难道你真的大胆妄为，连圣旨都不顾了吗？
1: 阴门！

0: 鲍大人可曾入宫？退堂之后，鲍大人接下了圣旨，进宫面圣。哎，这个鲍大人总是这么倔强。展昭此番前来，请王爷加以援手。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可是，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
1: 是。
2: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你要杀她，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
3: 臣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盛怒。
2: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死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
3: 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2: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0: 臣不敢。
1: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正问话。
0: 臣遵旨。
1: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0: 不知皇

0: 自然难以认同。
1: 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
0: 臣遵旨。
2: 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3: 母后，
2: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命中注定该遭此劫。
3: 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
2: 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
3: 可是孩子总要出生，
2: 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
3: 母后，
2: 好了，
3: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
2: 女儿，你胡说什么？包拯当然有错了。
3: 不，女儿仔细想过，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2: 不会的，她是被魏明所逼，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3: 她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2: 她身为一个读书人，何曾见过官呢？她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3: 那事后呢？他召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2: 你是说，
3: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0: 皇上，那臣是没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
1: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0: 谢皇上。
1: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4: 八王爷到。
1: 皇叔，
5: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红谷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1: 皇叔何出此言？
5: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一问。
1: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5: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1: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5: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1: 这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而且当场顶撞。
5: 皇上，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 虽然是皇上的

0: 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这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1: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0: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1: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辞？
2: 启奏皇上，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1: 的确是朕错怪你了。
0: 皇上，既然如此，还让包大人跪着吗？
1: 包青，你快起来吧。
2: 谢皇上。
0: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1: 太后那边，
2: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
1: 那就好。
0: 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等太后气消了再去也不迟啊。
2: 是，包拯明白。
1: 大人回来了。
2: 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1: 那皇上？
3: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
1: 恭喜大人了。
2: 公孙先生，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
1: 是，学生失言了。
2: 府中的情形如何？
3: 大人，孙大人和圆通大使已经返回泸州，未及向大人辞行，特请学生转达。
2: 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改日有暇，本府再去一趟泸州，一则回家省亲，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
3: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得空啊。
2: 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秦香莲的情形如何？
3: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2: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3: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好像大人辞行。
2: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2: 本府知道了，传令备轿。
4: 是。
2: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

0: 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及本府的安危不成？可是，这
1: 不必担心，
0: 本府确信不会有事。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臣有罪。
1: 哦，你何罪之有啊？
0: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1: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0: 太后，
1: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0: 臣遵旨。
1: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可事后想想，哀家更气的是自己。
0: 太后何出此言？
1: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妄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任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0: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目无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1: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请罪才是啊。
0: 臣惶恐，臣万万不敢。
1: 包青，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0: 谢太后。
1: 哀家今日召包青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青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青提个不情之请。
0: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1: 不，这不是包青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0: 秦香莲？
1: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他见上一面。
2: 他要见我？
3: 不错，当然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不想见他，尽管直说，大人自会回绝。
2: 好，我见他。
0: 他答应与公主见面？
4: 是。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
0: 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3: 公主肯纡尊降贵来府衙看他，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4: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
0: 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
2: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

0: 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
1: 不，公主言过了，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公婆、儿女，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
0: 而却因为我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不，不是公主的错。
0: 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普通的家庭。
1: 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
0: 不，那也不是你的错。
1: 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
0: 你是说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
1: 不，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
0: 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
1: 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谢谢你。
1: 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吗？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1: 去吧。
2: 是。
3: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媳妇儿这就带你们回家去，咱们这就回家去。好，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1: 公孙先生，
0: 行囊都打理好了，
1: 都打理好了。可是，你忘了这个。
0: 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是，相莲永不敢忘。
2: 春哥，公孙先生，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明白。我呢？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我会孝顺娘。
0: 可以走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

0: 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了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

0: 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3: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

0: 孩子吃得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啊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啊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

0: 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1: 王，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下界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0: 不必管他。

对。

0: 去，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1: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0: 进得去，进得去。嗯，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1: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跟着。

0: 我看大王心性林清，形容俊美，那个就叫美猴王。
1: 啊，好，就叫美猴王。
0: 哎，妈妈。

0: 奶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不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1: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
2: 不免于死。

哼。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哎，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捧个人场。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看看看。哎，哈哈，看这个啊，
1: 真是的，走道也不看着点，快看看。哎，谢谢。
2: 不是，
3: 刚才一个毛脸的、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
2: 哎呀，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走吧，各位，
3: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3: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小，没有嘛。
4: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5: 哎，来来，您尝尝，
2: 您吃这个
5: 吃吧。好嘞，这就来您吧。哎，各位，我是见花献佛，来先喝吧。
6: 这
5: 好菜来了。

0: 哎呦，哎，客官，您来点什么啊？
1: 糖瓜儿。
0: 哦，您来了，请坐。坐。
1: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0: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1: 我要一壶酒。
0: 哦，一壶酒。
2: 一壶酒。
0: 哎，好好好。
1: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0: 一碗面。
2: 一盘牛肉，一碗面。
0: 哦，好好好。
1: 一大碗面，
0: 一大碗面，
2: 一大碗面，
0: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0: 哎呀，爷，你看这人，连面条也不会吃。你呀，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想来对头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3: 什么人在此骚扰？
2: 哈，
3: 你原来是只野猴。
2: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哦，
3: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2: 正是正是。
3: 即使这样，就随我进去。

0: 拜见祖师吧。
1: 好好，
0: 请。祖师，他来了。
2: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2: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2: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嗯，胡说！
2: 不，
3: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2: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2: 弟子趁着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2: 弟子是花果山时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2: 师父，师父，恕我了，我有名字了。

0: 圆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全神全，手可齐天，前性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似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摘不能。
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哼，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哼，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你这个狐狲。

0: 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些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了，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

0: 优氏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

0: 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9: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8: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9: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

0: 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心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

0: 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0: 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傅。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傅指教。师傅，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1: 什么东西占了我们的洞府？啊，干干净！
0: 就是他！
2: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
3: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2: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3: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2: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张狂？且吃我一拳！哎！

0: 快跑！快跑！
1: 快跑！
2: 二位大王接您来了！哇！好，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2: 二位大哥！
3: 儿们听着，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3: 我姓孙，法名悟空啊。
4: 姓孙
5: 啊！大王就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6: 我们是第二代
7: 儿孙，
6: 第二代儿子。
3: 我们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给我活捉妖奴！
8: 走！
3: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8: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9: 我乃独角鬼王。
8: 前世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9: 请洞主恕罪
3: 啊！免礼，原来如此，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哎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

0: 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烫手的兵器。
1: 好，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小妹，该你投了。
1: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2: 嗯，这
1: 嗯，好吧，
2: 好好好，我替你投。
0: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九。

0: 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1: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1: 上仙请。哈哈哈。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3: 仙。
1: 上仙请坐。
2: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2: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2: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2: 老孙不会使刀。
1: 去揪骨钢叉来。

0: 老龙王，这儿钢叉太轻太轻，请令赐一件。
1: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不中用，不中用。哎。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大王来，
1: 怎么？
2: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
1: 哎，
0: 再短些，再细些。哎，
1: 哦，
0: 再短些，再细些。哎。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2: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2: 哎呀，
0: 哎，
2: 这。

0: 大哥来了！大哥来了！大哥！大哥！出什么事了啊？嘘！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扔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打住。
0: 对。
3: 嘿，
0: 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0: 飞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1: 兵器。
2: 这是东海老龙王的，也不知在海葬里放了几百年，他叫如意金箍棒，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3: 来带我们见面吧。
2: 那就变个大的吧。这个不算大，看，这还能变个大的呢，孩儿们，闪开！

0: 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丝过来我看。
1: 主子。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管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上线，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Thank you.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

0: 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

0: 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

0: 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2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2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这款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

0: 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3: 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

0: 哎，
1: 嘿，马良，
2: 野猴，还不参拜陛下？走开！
1: 野猴，
3: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4: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啊啊啊！多谢了。
3: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1: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制。
4: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1: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1: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3: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3: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都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藻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不能打了。

0: 哦，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孙大人，好本事啊，好本事啊！哎呀，嗯，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落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3: 是。
5: 走，孙大人，孙大人，武曲新军来了。
3: 哦，大人，他
0: 说，
3: 武曲新军脾气不好，架子大，你爹喜欢别得罪他。
0: 哦，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喂，武曲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5: 我去牵，我去牵，
3: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0: 请新君自己去牵，任选好马。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睡着了，怎么了？哎呦，这这，哎呀！
1: 哎，你别生气，
2: 弟马温，
3: 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3: 许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哦，不知羞耻。嗯，
3: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3: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5: 就是小的没品。
3: 没品？
4: 对对对。
3: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0: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6: 来来来来来来，
3: 说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5: 就是养马的头儿，
3: 哼！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嘿，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

0: 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3: 大王回来了！大王回来了！
4: 大王回来了！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呀、
6: 啊。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7: 什么官？
8: 官？
5: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6: 弼马温？
3: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哎，大王，大王！大王，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在这洞天之地称王，何必给他们养马呢？
3: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啊！

0: 城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

0: 小小弼马温竟敢擅闯天宫，我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先吃我一斧。
2: 哪吒五儿听令，
3: 在
2: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嘿，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以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
0: 哼，
1: 陛下，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
0: 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

0: 架起刀门，
1: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0: 大将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派我前来传旨，请大圣上天。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1: 是。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0: 齐天大圣？
1: 正是。
0: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0: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0: 请。
1: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所。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
2: 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3: 蟠桃园。

0: 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好。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1: 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

0: 之。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呐。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2: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
0: 哎，
1: 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1: 寻不见大圣，我们先去摘桃吧。
0: 哎呀，不行啊！
3: 误了摘桃，王母怪罪下来，你担当得起吗？
0: 仙娥息怒，仙娥息怒。要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1: 姐妹们，摘桃去吧。

0: 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6: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0: 换了这口锅

0: 轻，单手就掂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
1: 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9: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6: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都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2: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9: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4: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9: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3: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5: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6: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9: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9: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焖个东西隔着盖儿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10: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0: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

0: 轻，单手就掂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6: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9: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8: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8: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8: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1: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3: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8: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10: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4: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10: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1: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1: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2: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

0: 轻，单手就掂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4: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6: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6: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9: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8: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延伸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0: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8: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1: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2: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
12: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13: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8: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2: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1日3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8: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8: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1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

0: 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4: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儿。焖个东西隔着盖儿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着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1: 所有孩子都得死。
2: 杀了我的娘！
1: 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0: 只有当我在苗家人才走啊！
1: 多少把握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成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6: 他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雄光古韵，青海吴江，
13: 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

0: 六，中国联通。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苑，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我省干部群众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
1: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三晋大地国旗飘扬，国歌嘹亮，三晋儿女用最真挚的情感祝福祖国。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交通强省建设有关情况。
1: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专栏今天播出，五台山金秋染林海，万物共生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77年来我们

0: 国民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信心十足，壮志在胸。
1: 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望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奋斗历程，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2: 回望77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一项项光辉成就鼓舞人心，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景催人奋进。我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心潮澎湃。回望过去，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铸就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成就。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非常振奋，我们真心为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新的征程上，将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切身感受到，在国家惠农政策指导下，村里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乡亲们的日子必将芝麻开花节节高。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各项任务，推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用实干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电网力量。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温暖，信心满怀。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实做细民生服务，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金秋十月，山河向荣，举国同庆。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三晋大地，国旗飘扬，国歌嘹亮，三晋儿女装扮家园，载歌载舞，表达着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晨曦微露，东方欲晓，这里是太原五一广场，现在是早上6点钟，现场人潮涌动，从全省各地自发赶来的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今天的升旗仪式，山河锦绣灿烂，人民幸福生活。此刻让我们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一起祝福祖国。

0: 一起唱国歌的那个感觉啊，真的让人热泪盈眶。
1: 77年的辉煌历史，让我更懂得了这面红旗的分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2: 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更加明确了肩上的责任。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3: 我们中国已经站立在这个世界的民族之林，非常骄傲。
4: 升旗仪式结束后，广场上气氛依旧热烈。人们有的合影留念，有的录下视频发给远方亲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家国盛景的热闹映在每一张幸福洋溢的笑脸上。
5: 我是26号从北京来的太原来跑马拉松，我在这里玩了几天，深深地感受到了山西果然名不虚传。我们的外交部也向全世界宣传林则桥上去之后无比的壮观，
6: 感觉幸福感幸福指数在逐步提高。
7: 这几年的话，国家的科技发展特别迅速，尤其 AI 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是我们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8: 今年呢是这个15五的开局之年，山西呢在这个能源科技领域亮点频频，开局即冲刺，这是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9: 山西的这个经济转型势头是比较明显的，我坚信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好。
10: 我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1: 我们要用知识和双手建设家乡，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12: 我想记录下今天每一个难忘的瞬间。77岁的新中国风华正茂，转型的山西也正当年。相信山西在15五新的征程上能书写崭新篇章。
2: 山河同庆，家国同心。这里是临汾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的现场。一大早，全市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参加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4: 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步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今天全省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明天更加美好。
13: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五星红旗，祝愿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4: 大家上学、就医、出行环境都在变好，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祝愿祖国山河无恙。
15: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心中无比自豪和激动。我会把这份浓浓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6: 凝望五星红旗迎风升起，我心潮澎湃，更感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庄严承诺，守好万家安宁。
4: 今天三晋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中国红成为最耀眼的风景。在五台山景区，一抹抹热烈的红色与层林尽染的秋景交相辉映，国庆氛围感拉满，秋意正浓，菊香满城。在太原、大同、阳泉、运城等地，金灿灿的菊花如约绽放，市民游客徜徉花海，沉浸游园，在满城秋色中体悟城市发展温度，共享城市建设成果。
17: 搭配的五颜六色的挺漂亮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汉末歌盛世，今天各地群众还通过书画展、长篇手绘、巨幅梁画描绘盛世图景，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锦绣山河，满目荣光。在太行山、吕梁山，人们在巨幅国旗下礼赞祖国大好河山，用清澈的爱告白祖国。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安喜庆祥和的丰收景象，各地用多彩的农文旅活动、特色农产品展销，沉浸式农耕体验，致敬耕耘，礼赞丰收。
1: 鼓乐齐鸣，歌舞飞扬，在太原市迎泽区水域农场，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把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舞台下，特色农产品展台整齐排开，各村镇都带来了自家的看家土特产。
2: 柳国县今年展示的产品有西梅、什么豆腐、香酥梨、边际鸡蛋，把我们农村的一些土特产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在朔州，农民们把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搬进城区广场热闹红火的集市，78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各乡镇涉农企业合作社都带来了特色农产品，
3: 专门给我们农民搭台子摆展位的，让我们自家种的杂粮、果蔬、土特产能集中售卖、集中展示，还能在线上帮我们推广。
4: 你看这葵花很又脱又好，这籽又脱又饱满很。
1: 金秋时节，临汾市福山县张庄镇梁村的樱桃园里一片金黄，曾经闲置的樱桃树行间如今长满了油葵。油葵生长周期短，植株矮，和樱桃树互不遮挡，互不增肥，实现一地双收。在晋中市寿阳县傅家沟村的梨园里，果形端正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这些梨从离开枝头到被送进冷库不过十几分钟。
5: 我是从山东来的，年年从这拉走几万斤梨，这一趟呢我拉2万斤回去。
1: 这几天吕梁市柳林县家庭农场的梨园也迎来采摘季，果农穿梭忙碌，周边市民也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6: 这里的梨都是自然成熟的，现摘现吃都特别新鲜，清甜不腻。
1: 田园乐趣不止在山野，在晋城高平的红薯嘉年华活动上，赶猪、担薯、搓玉米，一个个节目把丰收氛围拉满，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农耕乐趣，尽享丰收喜悦。
5: 推谷呀，带带呀，这是走回了童年的感觉，很开心，很高兴。
7: 也是想把东周香薯这个品牌做一个推广，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我们的品质标准啊，把更好的产品推送到千家万户。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9月2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交通强省建设有关情况。发布会介绍，155我省将重点抓好3个优化、4个提升，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是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
9: 高速公路方面，15末我省的4纵15横的主骨架建成85%以上，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普通国省道方面，持续推进县城过境改线和能源运输通道的提质升级工程。农村公路方面，重点抓好老旧路段改造、过载路段的拓宽和错车道的建设。
8: 同时，我省将提升太原、大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能级，培育长治、临汾2大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155，我省还将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丰富群众出行服务多元化供给，促进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加快物流网建设，做强晋商晋港、京海晋门、晋冀鲁豫走廊等多式联运精品物流品牌。同时优化交通产业结构，促进交旅融合、交能融合。
10: 我们将始终围绕群众美好出行需求，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提品质。
8: 提升绿色化水平方面，到2030年，全省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建成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打造一批净零碳服务区，建设17条高速公路和7条普通国省道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保障体系，用非常之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下恒久之功，加快零碳运输通道建设。
8: 提升智慧化水平方面，我省将完成

0: 2611公里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试点任务，推进京昆高速山西段数字通道建设，加快重点旅游型公路数字化改造，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提升交通运输运营管理与服务保障能力。
1: 推进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提升出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增强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强化交通数据的治理与开发利用。
0: 提升安全化水平方面，我省将推进兴宝高速等老旧路段安全韧性提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环境变化的实时监测，强化两客一危一重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应用。
2: 我们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推动安全治理的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使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0: 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方面，我省将推动山西省公路条例、山西省农村公路条例制修订，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整治网络货运、网约车、快递等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深化低空管理改革，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邮政快递业在寄递服务质量和安全稳定治理上下功夫，从扩大增量为主的扩张阶段转向做优存量为主的提质阶段。
0: 山西台报道。
4: 五台山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廊道，近年来持续推进森林抚育、栖息地修复和野生动植物监测保护，构建全链条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成为珍稀物种的庇护所、生态修复的示范地，尽显山河古建与自然生态交融之美。金秋时节，华北屋脊五台山层林尽染，漫山林海褪去浓绿，晕染出斑斓秋色，千年古建镶嵌其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铺展。
5: 我这个是第二次来到了咱们五台山，秋色特别的美，能看到远处的山上层林尽染的红色和黄色，还有我们上次来没有看到这个鲜花。
6: 这里的秋景和古建的红墙之间非常的相得益彰，秩序管理也恰到好处，希望会来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4: 近年来五台山持续擦亮生态底色，为珍稀动植物栖息繁衍提供良好条件。今年四月，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将360株人工繁育的丁香叶忍冬幼苗移栽到原生境，规模创全国之最，实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重要突破，筑牢区域植物基因库。
7: 全面构建就地保护加绕光扩范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安排转让定期开展巡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4: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珍稀鸟兽安家山林。这些年，在五台山台怀镇，成群苍鹭在古树上筑巢，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多次现身清水河流域。红外相机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华北豹踪迹，中华斑羚、豹猫、韶鸡等也进入监测视野。
8: 科学开展森林经营，搭建人造灌木丛、兽类巢穴、人工鸟巢，设置动物饮水点，增设红外相机，加强栖息地、食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
4: 草木葱郁，生灵相伴，五台山正探寻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体答卷。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0: 近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长沙举办。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共评选出25部年度优秀微短剧。我省有《太原之约》《你是我心底的一首歌》《鹦鹉》2部作品入选。 据了解，我省自印发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以来，各地深挖三晋历史文化等题材，创作热情高涨，已拍摄制作各类微短剧2915部。截至八月底，相关企业缴税2.32亿元，市场规模47亿元，带动就业6.5万多人。随着五大微短剧基地错位

0: 协同发展，精品扶持、技术赋能、出海传播等政策落地见效，我省微短剧产业正加速提质升级，影响力不断提升。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就业服务局将于10月20号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专场招聘会，47家省直用人单位将提供157个公益性岗位，招聘对象为经我省各级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40周岁以上，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可放宽年龄。
2: 近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年1月1日起，我省上调部分残疾退役军人护理费标准，调整范围涵盖退出现役时分散供养的1级至4级，退出现役后补办或者调整为1级至4级，服现役期间因患精神障碍评定为5级至6级的残疾退役军人，护理费由县市区财政负担，同级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发放。1级至4级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民兵民工等群体的护理费发放标准参照执行，原发放办法不变。
1: 近日，神仙志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启幕，这是永乐宫壁画海外巡展继落地法国巴黎、澳大利亚悉尼之后的第3站。展览以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为核心，通过色彩探索、 AI 修复及壁画复刻等形式呈现，展示了中国在文物修复、研究和数字化方面的成果，体现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当代活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0: 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这儿呢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各位假期愉快。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我省呢正在经历降温的过程，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变更了霜冻蓝色预警，预警范围是北中部的部分，相关单位和人员还是要加强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呢将会由晴天转为多云，在运城的局部会出现降水。那么到了后天的时候，降水范围会扩大至北中部的局部和南部的部分，在运城的局部还将会出现中雨，全省会刮起4到5级短时7到8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大风呢会一直吹到4号，全省气温也将会明显下滑。太原晴，4到20度，大同晴，-2到16度，朔州晴，1到17度，忻州晴，3到19度，吕梁晴，5到19度，晋中晴，4到19度，阳泉晴，5到21度，长治晴，7到17度，晋城晴，7到20度，临汾晴，10到21度，运城晴，11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

0: 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

0: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2: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8: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0: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

0: 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

0: 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这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戴散光。过去一直是戴了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在那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分。

0: 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眼前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想看书呀、啊，车上放导航呀、啊，或者看什么小字，甚至乎你想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戴眼镜，看越近，自需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快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青石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香，我是小香。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左权县寄来的邀请函，函上说县里要办义民七十周年庆典，特意要我们这些太行山养大的儿女回去看看。杏花节、安生歌、安平歌、枣花节都在受邀的名单里，都说要回去看您呢。
1: 我王三平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这事儿啊，还得从八路军来太行山建根据地说起。那时候太行山的老百姓跟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我们这些妇女上不了前线，妇救会就把大伙儿组织起来，纳军械，做干粮，照顾伤员。

0: 小烂牛丸，
1: 我当的真好看。
0: 什么小绵羊？小绵羊，你的小绵羊。
1: 这不我绵羊来了吗？来，小绵羊，来下一个，下一个。大娟嫂子，这绵羊让你奶奶越来越胖了。你看看你们家招娣，你这可偏心了啊。
2: 这绵羊可是人家八路军的娃娃，那奶不好咋行嘞？哎，李干事在吗？
3: 在里面。
2: 来，绵羊。
4: 行，那我先走。

0: 我们呢会尽快安排，先把孩子们转移出去，啊，都回去抓紧做好准备吧。好，好吧。哎，
1: 李干事，
2: 长长，都过来了。哎哎，
0: 来搭把手。
3: 有点晚是吧？
2: 哎，不晚不晚。真的，
3: 哎，
2: 我们后期主要转移了，你们暂时就不要来了，以后有事儿会派人通知你们。
3: 出啥事儿了？
2: 辽县县城让日军占了。
3: 估计很快就会闹骚动。
2: 就占了。哎呀，
3: 这有啥的？他们上次来县城，还不是被咱们给打出去了？
2: 这回不一样，他们这次来的人多，还一直在增兵，好像还出动了飞机呢。
3: 那于参谋来没来？
4: 我前两天来过一次。
3: 哎，正巧和你们说呢，
2: 船长，你们回村以后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加强戒备。
3: 怎么？我们那儿也有鬼子了？
2: 那离县城不还挺远的吗？
5: 现在这个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你们下里村啊，虽然是偏僻了点儿，但是离敌占据已经很近了。
6: 日本人啥时候来？
7: 同志，辛苦了。
6: 八路军同志，
7: 哎，
6: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7: 我们是师部派来的。
6: 哦。
7: 路条有吗？给我看一下。
5: 哎，是师部的刘队长吧？
7: 对对对，是我，我姓刘。
5: 是这样，李干事说师部派人来接应咱们后勤部队转移，让我来接一下。
6: 怎么派你来接？而且不是过两天才转移吗？路条还没给我看呢。
7: 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临时被派过来的。
5: 您请。
7: 啊，谢谢。
5: 哎，路条还没给我看。
2: 姑娘，我不是不帮你，参军这事儿真不归我管，啊，你还想去特务连？那我就更没有办法了。
4: 哎呀，我找不到于参谋嘛，这你们也要走了，我以后更找不到了。
2: 我们不会走的，只是转移。
4: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当上八路军。
2: 姑娘，你像参军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啊。我是真没有办法。今天我最多让你在我们后勤处先帮帮忙。
4: 我才不干呢。
2: 我是要像于参谋那样骑马打仗呢，你们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可干不了。
4: 哎，
2: 你这咋说话呢？
4: 本来就是嘛，他不让说。
2: 行，你想说什么我管不着。你以为参军打仗那么容易呢？啊，你以为敌人都跟木头人一样往那一站，你打他他就不会打你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会怕？我王三平天不怕地不怕。
2: 准备战斗！掩护战士们，站队！快！

0: 李开始他们，李开始，你干嘛你？你送死去了！你，等等，阿斯公啊，斯顿已撤退，什么事？六国的女人啊，全部射杀死去了。
1: よし、柱の子供を襲った後の運河たちを見つけ出せ。
0: はい、急いでろ。柱の子の運気を一つも来るぞ。
2: はい、万能。
3: 太君，
0: 去。
4: 把村里所有养蜂的军孩子的女人，都给我找出来！我去，
5: 快去！快！这，请！大哥，你竟敢冲我笑！大哥，大哥，我们整个都会都不会放过你！
4: 大哥，
5: 我们马上就走。
4: 見つけたか、待て。

0: 安心，站住，站住，小心。
1: 怎么回事？他们是来抓奶娘的。
0: 抓奶娘？那这样
1: 是？这是八路军的娃。
2: 小姐。进到三个街，走到 A 站来。
1: 他叫明娃，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0: 那，你这，你不要命了？
1: 大娘，我不上去，咱们都得死，孩子也得死。别这样，别这样，孩子就拜托你们了，一定得让他活下去。
3: 不行，大姐。
2: 哎，兄弟，阿弟，要是捉没。
4: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八路军孩子的下落，我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利润你不说，国军就不会知道吗？
5: 少佐，このままでは八路軍の援軍が来たら困ります。
4: 我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替八路军养孩子的后果很严重，统统杀掉。
6: 老孙啊，
7: 现在是孙局长。
6: 给我闭嘴。不是，怎么着，老孙，这咱们这二十几号人就归了日本人了？
7: 严思堂，你小子说话就没有好听的时候，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才这么说。咱穿上这种皮是为了啥？
6: 为啥？混饭呗。
7: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把我们整编成警备队，我们才有口饭吃。如果我们不接受整编，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国家重地。新川太君，我这边兄弟们说警卫队的事情。

在下西村新武郎，国君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谁不想加入警备队，可以立即领取一个月的遣散费，回家另谋高就。但是国君这次进驻辽县是有长期计划和目标的，是坚决的，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国君已经增派数支部队前来辽县，很快我们将肃清辽县周围之一切抵抗力量。

0: 给挖了。怎么了？
1: 玉，玉，玉参谋，玉参谋，你们终于来了。

0: 是谁走漏了消息？是，
1: 是俺的，我们都看到了，是巩娘娘。对，满刀，四等刀，找到他。
2: 是，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死人了，那谁全部找到？
1: 好，谢谢大家了，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乡亲们。
3: 日本人真是有备而来，尽快找到满洞。对了，刚才说有一个幸存的后勤处的同志。
4: 对，那个战士叫李春，受了重伤，正在治。
3: 走去看。
5: 玉参谋，你们带上我吧，
3: 我和你们一起去打日本人。
6: 三明，
3: 别缠着人家啊！大小北孩子给了我，他就是我亲姐妹，我得给他报仇啊！
4: 你一个人咋报仇？
3: 我要当兵，我是下岭村的。你们当时去我们村子招兵，我还报名了呢。你当时跟我说满17岁我就能参军了，我这个月就17了。嗯，我记得你，你叫王三平，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于参谋，我肯定跟着部队走，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王三平绝对不含糊的。
5: 三平啊，他们正忙着呢，你就别跟着捣乱。
7: 三平啊，回头再说你的事儿啊。于参谋。
3: 这孩子是大娟子养的八路军的奶娃，你看，我知道了。这样，你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会带回部队妥善安置。
7: 不，我不是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带回部队，不还得找别的奶娘吗？你要信得过我，你交给我，我养着，行吗？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李三妈，你放心，我一定把孩子养好。去后勤处看一下，还有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带回去一些。好的。好，
0: 走吧，跟我走。
1: 好。
0: 你快走啊，别看了，咱领东西去。
1: 婶儿，你跟大头先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0: 别乱跑啊！我领完东西回来找你
1: 啊。走吧，别着急。
2: 这世君有那么大的能耐？

0: 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却发现不了，现在太行山里面，几乎是每个村子都有奶娘和奶娃。也不清楚日军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玉参谋，我是担心奶娘他们，
1: 那奶娘们可就危险了呀。
0: 玉参谋，趁着这日军还没有走远，咱们赶紧追上去打吧。
1: 不行，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强，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贸然出击，只会羊入虎口。
0: 如果他们再到其他村子杀害奶娘怎么办呀？
1: 如果敌人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面积的渗透工作，我们不可能一点情报都得不到。所以我判断，敌人的目的只是破坏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样吧，还是通知下去，让各个村子加强警戒和防范。
2: 不能让南桥村的悲剧再次重演。是，
3: 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姐，三
0: 好歹呀、啊！
1: 我，我拿着枪，我打死他！我
2: 放开了！胡闹！
3: 好了，孙婷，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打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李大姐，你就让我当兵吧。我之前想当兵，是因为我想像你一样骑着马打枪。但是现在，我要报仇。
3: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大娟和乡亲们，是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牺牲的。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心里比你还急。但是，这是战争。
0: 现在太行山上所有的奶娘都有危险，我得当兵了，我当兵了，我才能保护他们呀。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先回去，跟大凤娘一起把明娃的事情安顿好，我再来考虑你当兵的事情，好吗？
0: 玉大姐，那你是答应了？
3: 我再考虑考虑。好了，去吧。

0: 王三平她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苗子。于三毛，您再考虑考虑，要不还是答应她吧。
1: 我不是你同志。
2: 你说你为啥非要来参军呢？啊，和你家人商量了吗？别到时候跟着部队又想娘，成天哭天抹泪的，就和你现在似的。那参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和你家爹妈商量好了再来。
1: 哼，你枪都让我抢了，你还有脸跟我说呢？
2: 我告诉你啊，那这事儿可别出去到处跟人说，听见没？
3: 三平，三平，三平，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2: 大娘，于参谋让我来送他，我现在就把他交给您了，我就回去了。
3: 你回去吧，你交给我。
2: 哎，
3: 啊，回去吧。
2: 哎，
3: 快走吧，大夫和明武还等着呢。
1: 爹，这衣服怎么这么怪呢？没以前的好看。
4: 脱下来吧，别玩了。
5: 你真打算穿这身衣服啊？
6: 穿了这衣服还敢站在总动台外前面吗？
4: 这不就换身皮吗？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有啥不敢的？我一不杀人，二不

0: 放火我三不做亏心事儿。
1: 你咋想的我知道，可别人不知道啊。他们当着咱们的面不说，那转过身就会在后边戳咱脊梁骨啊。
0: 我也不愿意穿呐、那不孙墨川让我穿的吗？
1: 那姓孙的是什么人呢？他眼里只有大洋，谁给他大洋他就能管谁叫爹。你严嗣堂也想跟他一样吗？
0: 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样？你老汉这么多年干啥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这辽县百姓街坊邻居的，谁有个难有个灾有个盗有个匪，不都得让我办呢？不，你哪个皇帝当朝你不得有停宅的吗？不得维持治安呢？
2: 娘，我像不像唱戏的？
1: 脱下来。睡觉。
2: 哦。

0: 出去啊！
1: 哎，大平出去啊！哎。
2: 都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3: 苏城，
4: 这就是侬的老家呀，
1: 咱们走吧。
5: 哎，卸货卸货，轻拿轻放啊。
6: 娘，坐下，咱歇会儿再走吧。哎，
1: 好，你先别下，快下。
0: 给我。哎，好，
1: 快快快。哎呀，这话多快呀！
4: 这是八路军的话，这事儿我得嘱咐你们俩，可千万千万别说出去啊！
3: 我俩知道了，娘，车轱辘话来回说好几遍了。
4: 我是怕你们说秃噜嘴了。
7: 过来！
0: 哎，你快！
7: 慢点，太君，太君，
8: 难得死，你很棒。国军对你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
0: 谢谢太君。
8: 满头子，我问你，在蓝小城附近还有两个村子有帮着八路军奶孩子的来源？
0: 不知道，我只认识南小村的人。
8: 你再想想。
0: 太君，我不敢骗您，真不知道。我除了南小村哪的人也不认识。
8: 好，国君还是要感谢你。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9: 这个狗汉奸！
7: 等一下，满刀，八路军附近的兵工厂，你知道在哪儿吗？
0: 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8: 你可以走了。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急げ、崖を刺せ。
1: 快跑，快走！
0: 山に登れ、急げ。
2: 娘子哥，大姨，娘子哥，娘，姥姥，娘子哥和大姨来了。
3: 姥姥，大姐，
4: 姐来了。
3: 大平，哎呀，回来了。
4: 娘，
3: 这咋就你娘俩呢？
4: 四堂呢？

0: 我就是带顺子回来看看你们。我爹呢？
1: 啊，和米花下地还没回来呢。啊，
0: 顺子，你跟石头把这个给姥姥拿进去，这是给您带的麻糖。
2: 回去吗？
0: 我去看看二平。你这肚子看着真圆，像口锅似的。我觉着肯定是个女孩。
3: 都这么说，
0: 给我吧，走开。
3: 哎，姐，这不年不节的，你咋突然就回来了？
4: 小子，鳴き声がもう聞こえない。つけますか？
5: ここは八六のボービーチに近すぎ、長くいられない。撤退しろ。
4: 撤退だ。走れ。
0: 真的，
6: 好不好？
0: 没有，
6: 没有，我不是病，我这是乔太后，乔玉家的哥的。老牛家那个都是八路军的内娃，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别骚扰我放生。你发誓？
0: 我发誓。我发誓。
6: 三平，夫妻误会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回去找你黑衣无数也好一些天吧。
0: 父娘，你别走。

0: 姐，咋了？跟姐夫吵架了？哎呀，姐夫这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凶点儿。大姐，到底是咋了？你到底是快说呀，急死我了。
1: 你姐夫他要去警备队了。
0: 警备队是个啥？
1: 就是要当汉奸。

0: 咋就不行了呢？刚刚还好好的。真的，没气了。萨皮亚，知道你尽力了。来，萨皮亚，明娃，来，来，我快醒醒了。来，你是不是太冷了？来，你是不是太冷了？这娃可怜呐，这么小就没了爹娘，救活了又能咋样？
1: 这没爹娘就该死啊！这是谁定下来的？你还这么小，你啥都没见过呢。你娘死了，你更应该好好的活，要不然你娘在地下，那能安心吗？明娃，你醒醒啊！
2: 一个娃一个命，这也许就是这娃的命。

0: 死了我也救不了，棉花死了我也救不了，咋都死我跟前了呢？我咋了吗？也是我。
1: 他爹，他爹，快！
0: 管这个，让我照顾那个的，还让我管他，我哪能行啊？我
2: 安平，别好好给我找口吃的，
1: 快找呀！
2: 你愣着干啥？活着呢，快去找儿女子，快，快！赶紧赶紧去找儿女子，
1: 赶紧去。
3: 老婆子，那火上煎的药你记着吃了，我去找人到山上把大凤娘抬回来。
1: 快去快去。二明姐，你就帮着奶一下孩子吧，你看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4: 三平妹子，你别逼他了，自打前一段家娃没了他就这样了，什么话都不听，不是哭就是发呆，不是不想帮，是真没办法呀。
1: 江玉嫂，你救救孩子吧，这个是八路军的吧？我们送军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身子没了，这个娃的娘也没了，可是我已经奶着一个八路军的娃娃了，这眼下自己儿子都是半奶把小米汤喂着，这也实在没办法再奶其他娃了。
0: 你有多少先奶多少，我再去想别的办法。求你了，小玉嫂，你不能看着这个孩子也没了吧？
1: 给我吧。

0: 看病看猪没奶。
1: 那咋办啊？又疼了，
0: 我看看。
2: 下去，没事，心疼了。我刚才看了，那个伤口没裂开啊。
1: 你就是逞能，这伤还没好呢，干啥跟着爹下地干活呀？
2: 那你说咋办呢？那谁让咱是个倒插门，咱也不敢在炕上养着，是不是
1: 啊？就是这话，我又没咋样你。
2: 我不是逗你玩呢吗？
1: 真行。
2: 我是想啊，也不能老躺着，也得下地走走。再说了，那不能让爹一个人下地，是不是？哎，
1: 你说大姐夫当伪军这事儿可咋办呀？
2: 哎呀，能咋办？他想当，谁能拦得住啊？
3: 二姐，
2: 哎呀，这个疯丫头，大晚上也不安上，我去看看啊。
3: 二姐，
0: 你快把这孩子奶上，
1: 这咋回事啊？
0: 救命的！
2: 呀，你姐都还没生呢，哪来的奶吗？你这
0: 那咋办呢？
2: 大姐，那咋办呢？
0: 我先想办法喂他吃点别的，先把这一顿扛过去再说。
1: 快点！大姐，你拿着药杵要救干啥呀？

0: 这样喂下去，这场能扛住饿，不会因为闹胃哭了。啥是闹胃哭啊？这么小的娃，除了饿得哭，那就是拉屎拉尿。如果这两样都不是啊，那就得考虑是不是哪痛哪疼了。哎呀，这当娘果然还是得有经验啊。这也只能管上一顿两顿的，这以后咋办？要是找不到奶娘，这娃可咋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瞎说了剩了吗你？一个大姑娘家，婆家还没说下了，还弄个奶娃养，传出去成啥了吗？
2: 感谢家乡父老乡亲捧场，本人。 10年离乡去上海谋生，如今生意小有成果，饮水思源，赵某一刻也不敢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和恩惠。时至今日，这才有机会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洋货行，不图盈利，就是为了咱们辽县父老们能够吃上、穿上、用上和上海人一样的东西。
3: 共产深啊，迟到了。祝咱家洋务行生意兴隆，大三江啊，财源广进，通四海。
4: 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叔伯兄弟。哎，
5: 赵老板就不用介绍了，这在场的诸位啊，恐怕没人敢不认识咱们治安队的赵福全赵大队长。
4: 今天呢，是我赵家大喜的日子。
6: 赵家在辽县呢，也算得上大门大户。我赵家呢，这点事儿呢，大家也都清楚。赵家，有仇必报。赵家人，嗯，
7: 阿乐哥，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傅旧会呢？
8: 就当做是我们对你的考察和历练。你如果做得好，我就同意你参军。真的？哎哎，
9: 干什么？干什么呢？
8: 傅元哥，这孩子再不吃亏，那就得死了。
9: 二女是人，不是牲口。我不管他是疯了还是傻了，只要他没个表示，你不能碰他。
8: 报告于参谋，你分析的没错。
7: 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在榆蛇南的涌泉村跟敌人遭遇了，虽说是破坏了敌人攻击修械所的计划，但还是让他们给跑了。现在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去追了，让我赶紧回来报信。
10: 不能追，
7: 大夫，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得想想，这婶子在天上看着你呢，她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10: 我要报仇，
7: 婶子的仇一定得报，可眼下要紧的是。
11: 你得好好活着呀！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年老品牌，
13: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
17: 这一副镜子就可以了。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8: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哎呦，这衣服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9: 孩子很专业的，他是一对一定制的。
2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2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
0: 这衣服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

0: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
1: 啥？咱家的地呢？咱家的房呢？就便宜了那帮穷人啊！
0: 八路军搞农会互助，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都是同一个道理。当年啊，我们赵家是积累了一些家产，家父当家的时候呢，执意要守护祖业，有一些一叶障目，亏欠了咱们辽县的父老乡亲。今日之吾辈，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要懂得辽县的繁荣、山西的安定，才真正是我们赵家之福。
2: 余参谋，你找我，是不是我当兵的事儿你同意了？
3: 啊，三平，来，我跟你说说话。三平，你知道吗？咱们太行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救国会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另外，我们还在根据地范围内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婚姻的条例、纲领，让所有的妇女都勇于打破封建的枷锁，挑战夫权、族权还有神权，打破锅台和碾台，让大家都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心田。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2: 能啊，就是革命呗。
3: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呢，它也包括了方方面面。比如素云婶子，你觉得他在革命吗？
2: 他就是管管村里妇女的那些杂事儿，这怎么能算革命？
3: 素云婶子不光是村里的堡垒户，这么多年他在妇救会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拥军援军、开垦种地、运送军粮，甚至救护伤员。这些重要的战勤工作有时候比真的端起枪来和敌人作战要更重要些。我听说素云婶子临终前把妇救会的担子交给你了。
2: 我觉得我不行。余参谋，婶子之前总说我毛毛躁躁的，
3: 可我相信既然素云婶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应该是经过了她自己的考虑。
2: 我还是想当兵啊，我们村那么多女的，干嘛就盯着我呢？
3: 素云婶子在临终前有没有把村里奶娃的情况交代给你？

0: 是说了，这些都是命运，一旦出了事情，村里的奶娘都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南小村的惨状你不会忘记了吧？你觉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那咋办呢？
2: 要不然让黑牛叔负责。
3: 你说你受伤了？
0: 三平，
4: 这样吧，复救会呢就当作是我们对你的考察和历练，你如果做得好，我就同意你参军。
2: 真的？
0: 当然，前提是你要照顾好奶娘，养好奶娃。
2: 你放心，明马我肯定负责到底，
4: 二女子不管答不答应，我肯定让她给奶上。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不能让二女子再难过了。
2: 也是这个意思。
4: 哦，对了，叫你来我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2: 咋了？
4: 你们在和日军遭遇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他们说些什么？
2: 他们那叽里呱啦的我也听不懂。哦，问了问村里奶娘的事儿。嗯，
0: 还有别的吗？
2: 哎，还说了一个什么工厂。
4: 什么工厂来着？
0: 兵工厂。
2: 对，就是兵工厂。然后那个汉奸说不知道。
5: 一排长，
6: 马上向团部汇报，涌泉山一带的修建所可能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7: 是。
8: 看样子你这是准备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了。
7: 吃口饭而已。八路军抄了咱的家，把咱的房啊地啊都分给了那帮穷人。哼，哥呀，你都不知道这么多年我是咋扛过来的。我是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那俩小老婆全跟人跑了，这日本人进了辽县，你才能看到你弟弟我呀。
9: 我给你寄的那些钱呢？
7: 你还好意思说，都不够我耍两圈。
9: 这两年我知道咱们赵家人过得不易，以后你跟着我干，改掉那些臭毛病，肯定会有好日子过。你记住，在这乱世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7: 哥，你是我赵家的主心骨，你回来了赵家就有希望了。咱这大仇咋报你想好了？就咱俩咋跟八路交手啊？
9: 我说过了，报仇的事儿以后别提了。
10: 赵无常，你啥意思啊？你疯了吗你？啊，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我大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没良心的种？你上海去了一趟，你从窑子里头领回了一个骚老娘们，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我告诉你，我赵家人睚眦必报，你别忘了你姓啥，你姓赵。
9: 我的话你得听，我自有我的道理。你跟我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我能害你吗？在这个世道上，八路军、国民党、日本人谁都靠不住。不过要想在这乱世有立足之地，就得学会让所有人为我所用。
11: 山内号19号からです。
12: 李世信涌泉山飛行場の位置はすでに見つけ出した。山内号19号。
13: 山内号19号ある謎の特務だ。我のラジオの

0: 連絡番号は知ってる。毎回送られてくるメッセージの価値があんまり高くないが、正確である。投稿勝手はないと断言できる。この山猫十空軍は八六軍の敵集団ではないか。
1: 三平你慢点。
2: 哎呦，快点儿姐，我怕孩子一会儿醒了又得哭。
1: 这能行吗？不是说胖胖女说什么都听不见了吗？你现在要是再逼她，能有用？
2: 那咋办？你不给孩子吃口奶，你靠那米汤能养活了？我昨天都看着了，二女姐那个奶胀得鼓鼓的。不行，我们就把她摁住，强行让孩子吃口奶。
1: 这哪能行啊？那这……
2: 哎呦，你快别这那的了。走了走了，没事吧？哎，走。二女姐。二女姐，你看我这话都说一箩筐了，这好听的不好听的我也都说了，你要是能听见的话，你好歹表示一下，你给我点个头也行啊。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
3: 哎，干什？干什呢？
1: 不然哥，这孩子再不吃口奶就得死了。
3: 二女是人，不是牲口。我不管他是疯了还是傻了，只要他没个表示，你不能碰他。
1: 别哭。
3: 三平，别走，算了，不是我不敢帮你，家就这个情况。
1: 好了没有啊？哦，不哭了。
4: 三平，这是我的孩子吗？
1: 啊，是，
4: 怎么？
3: 三平，这娃我们奶了。
5: 走台阶，慢点。
4: 我昨天还骑马。
6: 干院长。
5: 哎。
6: 干院长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4: 哪用这么紧张？再说这些例行检查，你不是都会吗？
5: 哎呀，术业有专攻。再说，哎，小心台阶啊。我一个外科大夫，产检不是我的强项。再说了，咱们俩聚少离多的，这娃来的不易。哎，
6: 于参谋，副院长，
7: 秀文。
5: 哎，小唐，交给你了啊。
7: 交给我，你放心吧。走，慢点啊。
8: 救人，医生，
5: 小心台阶啊！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
7: 胎心跟胎动都很正常。
4: 我就说没什么问题吧。这例行检查根本就不缺。
7: 来，先别急着起来，胎儿是检查完了，但有些话我还得跟你念叨念叨。
4: 咋，秀文，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7: 我可是听说了，你们连现在所有干部都对你于参谋这个脾气有点老早为此。
4: 嘿，我工作起来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孕期都七八个月了，正是身体激素水平最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控制好情绪。别那么蛮干，你这身子里还装着个娃呢。
4: 跟日本人说去，你让他们滚回去，我就能控制好情绪。
7: 哎，对了，我听说日本人现在在后方搞偷袭呢。
4: 嗯，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尤其是你们野战部队更要注意防范偷袭。
7: 就是啊，我们野战医院本来防御能力就低，你们特务连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总结点防御经验，交给医护部队啊？
4: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给团部打个报告，派个干事下来给你们传授一些防范的经验。
7: 那太好了，
4: 这哪里？

0: 是你给我做检查，分明是我给你开药呢。
1: 哎呦，没什么问题吧？今天检查时间可不短。
2: 没事儿，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哎，茶枣水，趁热喝一口。
3: 小题大做，
4: 烫。
1: 小心点。
2: 瞧瞧这革命办理的，你们俩可是我们太行山上最恩爱的模范夫妻了。
4: 那你和你们家向前才叫模范呢，我们哪敢比啊？
2: 你看于才冒着嘴，我可说不过他。
1: 那行，你先忙着，我们先走了。
2: 嗯，慢点啊。
5: 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得想想，这婶子在天上看着你呢，她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6: 我要报仇，我要给我娘报仇。
5: 婶子的仇一定得报，可眼下要紧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呀。你这抱着的是个啥呀？你给我看看。
6: 黑牛叔说，日本人的子弹把我娘的身子从前到后打穿了。
5: 大哥，我带你走，带你去找于参谋，我们一起去当兵，我们给婶子报仇去。那这样，我先回家收拾东西，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见。你一定吃饱了饭，不能饿着肚子啊。
1: 孩子生下来打算怎么办？
7: 我自己养。
1: 咱不是商量过了吗？等孩子生下来送到老百姓家。
7: 日本人已经盯上太行奶娘了，你是没见到南小村的情况，太惨了。
1: 你不是讲过南小村事件只是个偶然吗？
7: 可是敌人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就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我不想因为咱们的孩子再让老百姓有什么危险，哪怕有一丝丝可能。
1: 虽然你不想提，可当初刚才就是因为我们照顾不上才

0: 要不我们也想想别的办法。
1: 别的办法？有的同志的孩子和妻子都在延安，你想让我也去延安？
0: 起码比留在太行山安全。这样，等孩子一生下来，我就给上级打报告，你带着孩子去延安。
1: 那你呢？
0: 我还是得留在这儿用处更大呀。
1: 陆同志的用处大，需要留在这儿；我的用处小，就得去后方。哎哎哎，
0: 喂，姑奶奶，我可没半点这个意思啊！
1: 叫姑奶奶没有用。
0: 这是前几天啊，总部首长送我的。你在部队作战，他在你这儿呢，比留在我这儿用处更大。
1: 踢我！
0: 嗨，小淘气包，不许欺负妈妈啊，要不然爸爸打你。行了，快回去吧，还有个惊喜等着你呢。
1: 惊喜？陆院长什么时候也学会？

0: 商学院，团长派我来协助您工作。团长说您快升了，身边多个女同志，方便照顾一些。
1: 是团长派你来的，不是陆登峰。
0: 报告，陆登峰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年前，我为敌人打入右肺。
1: 好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所以是陆登峰向团长提出了让你到这儿来的请求，而团长也批准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团长的命令。
1: 好，那请你替我谢谢团长的好意，也替我告诉他，我不需要特殊照顾。你回去吧。
2: 哎呀，这特殊照顾这个词儿也算不上。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会照顾人的。咋了？那你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给你揉揉。哪儿啊？这儿啊？这儿？
3: 对对对，是这
2: 儿。好点没？嗯，你看吧，我就说身边还得多个女同志，这总不能让男同志给你揉吧？哎，于参谋，你别看不起我，我这会骑马，射击准，我还会织布，反正会的可多呢。哎。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没事，我只是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她要是也从了军，大概就是你这个样子吧。

0: 你在干啥呢？鬼鬼祟祟的。
1: 我没干啥呀。你这进来也不出声，吓我一跳。
0: 我进你房间还得敲锣打鼓啊？难不成你是有啥事瞒着我？
1: 没有啊，我啥时候有事瞒过你啊？
0: 最好别有，你每回瞒我都没好果子吃。
1: 啥时候啊？
0: 你小时候下河摸鱼被爹胖揍一顿你忘了？
1: 就那一回。
0: 这是要干啥啊？
1: 我要去当兵。
0: 你还真要去当兵啊？
1: 二姐，你知道我的这个八路军我非当不可。
0: 你个女娃娃当兵，咱爹能同意？
1: 女娃娃咋了？这八路军里女兵多的是。你看于参谋，
0: 那于参谋是于参谋，你是你。反正你当兵这事儿得咱爹同意才行。
1: 你可千万别告诉爹呀，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我才偷着跑着去的。哎呀，二姐，你就帮帮我吧啊。
0: 这咋行啊，你偷着跑了，那爹要是问起来，我咋说？
1: 你说啥？你说不知道呗。
0: 你这当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出人命的。
1: 哎呦，我这能不能当上还不一定呢，就别想那么多了。二姐，你就帮我瞒两天啊，行不行？
0: 你这闺女下定的决心，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呦，还是二姐对我最好。
0: 你这疯丫头，在家怎么着都行，你要是一个人才烦的，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
1: 我先去看看。
3: 三平，三平，是我。三平，你见大风了吗？
1: 没啊，他不在家吗？
3: 大风不见了。
4: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还带走了随身的衣裳，那就是说他一定离开下岭村了。哎，啊，最后见到他啥时候？
3: 吃晌饭的时候。嗯，自打我婆婆走了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吃饭，还是不说话。

0: 今天倒是吃的挺多的。天黑我回来之后，
1: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
2: 他是早就想好要走了，这女子有主意。
0: 明天天一亮，我就去别的村亲戚家找一找。
3: 他爸不是在亲戚家，
1: 那去哪儿了？
3: 他应该是当兵去了。
1: 啊？
2: 他这是想着给他娘报仇去呢。
3: 今天白天我俩商量好了，等到天黑一起走。他可真行，走的时候都不叫我。
2: 也是不爱说话，也是有主意的。
4: 可不嘛，
3: 他平常走个路都能摔跟头，那没我他可怎么办呀？就他还当兵。
4: 你这话说的怕是羡慕年酸了吧？
3: 谁酸了？要不是八路军的
1: 那现在咋办呀？
0: 就不找了。
2: 找还是要找的，说是参军也不一定就是，只是有这种可能嘛，是吧？该找亲戚的找亲戚，他如果真参加了八路军，早晚也会有消息的。好，
3: 那我明天也去部队上给问问。
2: 行。
5: 一三，
6: 报告。一排长，有人找你。
5: 谁找我啊？
6: 一个姑娘。
5: 姑娘？
6: 一个能抢手枪的姑娘。
5: 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啊？
6: 哎，咱们继续啊。来，
5: 你咋又来了？
3: 咋说话呢？这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这个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来？
5: 能，当然能。但是你这以后能不能大大方方的来啊？别总是探头探脑的，小心被人当成细作。
3: 啥是细作？你能不能说点人能听懂的？
5: 哎，我就是顺口一说啊，你别整得跟吃了个枪药似的。找我啥事啊？待会儿我们还出任务呢。
3: 又去打日本人？
5: 到底有事没事啊？
3: 有很重要的事儿。大凤昨天不见了，我就想着他应该要去参军替他娘报仇，这不就想着来问问你吗？
5: 就这事儿
3: 啊。
5: 第一，我不是负责招兵的，我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第二，你知道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有多少支部队吗？那大凤去了哪支部队当兵？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吗？第三，于参谋要是知道大凤偷跑出来了，那早就跟你们联系了。
3: 这样啊，我还以为……
5: 你快别以为了，他要是来了我们特务连当兵，那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再说了，那我们特务连那也不招女兵呀。
3: 于参谋不就是女的吗？你骗谁啊你？
5: 那于参谋谁能跟他比啊？他是什么人呢？
3: 凭啥不能比啊？于参谋也是人，又不是神仙。以后我就要像于参谋一样，当他那样的八路军。哎，奶娃娃们，我可都安排好了啊！我现在要求你们批准我当八路军。
5: 什么呀？你要求？哎，我听说你不是要在下岭村当妇救会主任吗？
3: 我还是想当兵呢。哎，
5: 那不行，你得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啊。想当兵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我命令你回村去，去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3: 你干嘛胡想？你凭啥命令我呀？我不跟你说，我找于参谋。
5: 哎，等等，你刚才叫我啥？
3: 马虎小啊，咋了？
5: 我叫马小虎，别瞎叫别人的名字。
3: 我就叫你马虎小，除非你让我当上八路军，哎，否则我还一直叫你马虎小。
5: 你这人咋是个这呢？行，你爱叫啥就叫啥。于参谋说了，你必须先完成妇救会的工作，再考虑你参军入伍的事儿。我们特务连啊，不对，是整个团部都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于参谋说过的话，那是改不了的。
3: 不行，我得听于参谋亲口跟我说。

0: 哎，老队长，哎，
1: 郝建美，军情来了，我得赶紧走了。那天在村口，余参谋不是也跟你说了，说复救会工作也是抗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说让你好好锻炼锻炼的，对吧？那我啥时候才能锻炼完啊？
0: 算平啊，你看啊，大凤娘没了以后呢，咱村的复救会工作就没人做了。我是一个村长，但我是个男的呀，妇女工作我做不了，是吧？这样吧，你先把这个复救会主任的担子挑起来，全当是帮叔叔忙了。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先挑起来。但我可得告诉你，我呢就只能挑一会儿，挑完了我还是得去当兵。
0: 那咱还得挑好了再说嘛，是不是？
1: 那你说，给我个准话，我是不是挑好了，你就保证让我去当兵？
0: 好，好，好，我给你个准话，只要你把这复救会工作弄好了，也有人能顶替你了。我去求局参谋去，这个兵一定让你当上。
1: 那我干，
0: 这就对了嘛。
1: 哎，黑娘叔啊，你还没告诉我咋干呢？
0: 哟，这咋干嘛？你看是个这，咱村的复救会啊，都是由总部的复救会直接领导的，上面让干啥咱就干啥，组长。
1: 那上面让我干啥？
0: 以前嘛就是这，上面说做军械之前，咱就做军械，还有就是办妇女识字班。提倡妇女解放啦，多着呢。
1: 这做军鞋我懂，可是妇女解放，这咋干？
0: 问谁了？
1: 我问你啊。
0: 我要是能把妇女解放了，我还让你做这妇救会主任？
1: 那我也不知道妇女咋解放，我咋能做妇救会主任？
0: 哎呀，我觉得吧，上面啊只是给个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做，你要是不会，那就开会啊。你问问大伙儿，哎，该怎么做，该怎么干，对吧？那巧云改连都跟那个大凤娘干过，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动群众。
1: 开会啊，这个我会。行，我保证把妇女给解放了。燕子姐，
2: 你好，三平啊，哪阵风把你吹到姐这儿来了？
1: 我来是跟你说一声，复救会组织做军鞋，每个妇女要做五双，一个月之内交，到时候我来收。
2: 啥？又要做军鞋？这不刚交过吗？
1: 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的，多费血呀，不能让咱部队的战士光着脚趾头吧？
2: 咱部队？你说笑话呢？那八路军都走了，还做啥军鞋？
1: 谁说八路军走了？你别胡说八道，这是复救会的任务，你认真点儿。
2: 哟，你谁呀？跟我这吆五喝六的，也不称称自己的骨头几两重。
1: 你别管我是谁，反正我现在负责复救会的工作，你就说你做不做吧。
2: 你管复救会？我说这么大口气呢，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得敬我三分呢，三张纸糊个驴头，多大张脸呀。
1: 你咋骂人呢？
2: 我骂人了吗？我还没开始骂呢，这就受不了了。咋想哭了是不？等你啥时候开了脸，生了三五个娃，再来跟我说吧。
1: 你不做是吧？行，那我就开会，看看大伙儿怎么说。
2: 大伙儿听见没有？三平这小丫

0: 我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今天晚上所有妇女都去妇委会开会。
1: 就这样，
2: 回来了。
3: 快！
4: 报告于参谋，你分析的没错。
5: 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在榆社南的涌泉村跟敌人遭遇了，虽说是破坏了敌人攻击修械所的计划，但还是让他们给跑了。现在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去追了，让我赶紧回来报信。
0: 不能追，很可能中了敌人的圈套计划。马小虎，一排集合，立即出发。
6: 是。
0: 你听我说，修建所的地址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让他转移。
6: 是。
0: 并且总部已经做出指示，将修建所搬迁到秘密地址。
6: 于参谋，你没事吧？
0: 别插嘴。据我所知，修建所有一台非常难得的三阶锅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人手不够，你带着人员帮助他们把设备和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址，听懂了吗？
6: 是。
0: 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7: 程老大，
8: 到。
7: 跟我走。
8: 好的。
7: 大人。
9: 李参谋，你该怎么了？
0: 肚子痛。
9: 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这边。这样。
10: 今天是我们警卫队成立以来首次配合皇军对八路的一次围剿行动。之所以没能提前告知大家，是因为此次行动的保密性。各部立即出发，不许和家人告别，不许跟任何人透露。此次战斗，希望大家奋勇杀敌。我们要让皇军看到我们警卫队的作战实力。待到你们凯旋归来，每人10块大洋，我要为你们杀牛宰羊，为你们鞠躬。

这场仗就费劲了。哎呀，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实在是去不了了。这样，等你凯旋归来，我跟西村庆士提拔你为副大队长。

0: 全員気をつけ。出発。後
1: ろに向け。出発。
2: 报告长。
3: 上级已经指示我们后天集体转移，
4: 来不及了，最新指示天黑出发。嗯，好，我们余参谋还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三节锅炉。
3: 没错，当务之急，这三节锅炉得拆成十一片，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一片一片的运走，然后再组装起来。这所有的配件只有一套啊，运输当中务必万无一失，如果遗失其中的一件，这是三节锅炉就彻底报废了。
4: 交给我们，来，抓紧。
5: 哎，
6: 我说，叫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让你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今天一大早我就挨家挨户都跟你们说了，今天是咱下里村新任妇救会主任王三平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的。你说你们来都来了，都站在这儿不进去是啥意思啊？都进来进来，快！
7: 干娘叔，你就让一个小妮子管我们呀？哎，大伙儿，要我说，让黑牛叔给咱当这个妇救会主任怎么样？
8: 好啊！
6: 何娘子，你属啥的？家巧啊？啊，叽叽喳喳的没完，有啥话进来说。
7: 不说了，
9: 回去吧。
6: 你们看，三平娘都来了，你们还都不进去啊？
7: 你们都过来了哈。
10: 娘，

0: 啊，都来了。
1: 娘，
0: 暂停。要我说哈，这妇救会吧，就是咱妇女们自己的组织，是吧？三平是我闺女，她当这个妇救会主任能不能成呢？我也不知道。这干好干不好呢，咱就先让她干着。她要是干不好，以后你们就把她给换了，对吧？我家闺女吧，打小就倔，她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干到底的。
2: 三平。
3: 喂，来了，
2: 二女来了，
3: 二女的都来了，
2: 三平
0: 都来了，咱就进去开会吧。
3: 好，来，
1: 走，进进去。
3: 老嫂，您慢点，慢点。
1: 让来找找聊。
3: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巧云，招呼招呼招呼。来来来，都进，都进，都进来。哎，你别站着，巧云，招呼
4: 呀。慢点啊，
3: 快来，走，赶紧的，快点，快点，快进来，进来，都进来，进来。往里走，往里走。好好好，快快快。
4: 站
0: 长，长长，
4: 哎，再给我俩，再给我俩，
0: 哎呀，再给我俩，
4: 俩，
0: 好珍贵呢，好吃，再给你俩。
5: 各位婶子、嫂子、姐姐们，你们今天能来开会，我很开心。我先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6: 三平，你就别整那个絮絮叨叨的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2: 何莲子，你让人三平把话说完好不好？
5: 莲子姐说的对，我王三平是个实在人，有啥我就说啥，不绕弯子了。我知道我年纪小，所以你们不相信我，觉得我不能把妇救会干好。确实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以前呢就是帮着大凤娘送送军鞋，贴贴标语啥的，所以这妇救会的工作以后要做些啥，怎么做，咱们大家伙就一起商量着，一起把它做好。
6: 是，咱哪知道啊？咱又不懂。
7: 三平，你可真是闲的。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教我们识个字儿，要不你教我们认字儿吧？
5: 这个我也不识字儿啊。啊？
6: 那你天天还说贴标语啥的，你不识字儿啊？
5: 那就是请八路军写好，我们给贴上就行了。
8: 全体都有，余参谋命令我们执行护送修宪所转移的铁命令，你们每一个人都负责三节锅炉的一个零件，无论出现什么状况，哪怕是牺牲，都要保证这十一个零件的完好无损。
1: 我先去生火，不能生火，伪军还在前面，现在生火容易被他们发现。
8: 安生，安生，电视上定场，一定要带好电梯，绝不能分开，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8: 快走，快走。
1: 如果把孩子交给奶娘养，那就是让他们去面对敌人的残暴。
10: 那你说怎么办呢？把孩子带在身边，那结果就跟刚子一样。
1: 就算是和刚子一样的结果，我也要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
1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灵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镜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3: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2: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3: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2: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2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1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市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4: 哎，我报到了那么多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2: 好几个夜晚，他坐在书房，把2张照片摊在桌上，一边是别村的新房新路，一边是家乡的老屋陡坡。那个在部队里喊了22年的为人民服务，此刻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4: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一条真正的路出来。
2: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3: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2: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3: 1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2: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想

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

0: 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1: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的500米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2: 牛连长，算我一个。
3: 这山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石壁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筏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新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2: 快来人呀！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4: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呐！
1: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

0: 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1: 住院的第八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全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曾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2: 这陆军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

0: 用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 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果。

0: 能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时序流转，山河锦绣。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此刻，三晋大地花团锦簇，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处处涌动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全省各地群众满怀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迎着朝阳，伴着清风，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1: 这里是太原五一广场，现在是凌晨的4:30，气温还是有些许冷的，但是我们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市民和游客汇聚到了这里，大家满怀热忱地等候着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2: 我每年的国庆都会带孩子过来看升国旗，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3: 我是从邯郸来的，1点都到这儿了，特别期待这次升国旗。
4: 晨光破晓，伴随着清脆嘹亮的口令，国旗护卫队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阔步前行，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回荡在整个广场。

0: 伴着清晨的第一缕朝阳，五星红旗升至旗杆顶端，广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大家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瞬间，与国旗同框，向祖国表白。
1: 能这么幸福和平的生活很幸福，谢谢我亲爱的祖国。
2: 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热泪盈眶的感觉，祝福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3: 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人民越来越幸福了，然后我们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强了。
0: 今天早晨，山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山西总站组建训练的国门护旗队首次亮相，身着警礼服护卫国旗入场，全体民警庄严敬礼，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4: 心情十分激动，我感觉由内而外得到洗礼，我将化触动为行动，以过硬的担当和本领履职尽责，用扎实的成绩向祖国献礼。
0: 升旗仪式结束后，共祝祖国好、家属进警营开放日活动开启，民警们现场展示日常警务实战技能，并与受邀家属共同参加了我为祖国送祝福等互动体验活动，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今天上午，建成、吕梁、长治等地也纷纷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的人们在国旗下齐唱国歌，共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
5: 凝望五星红旗迎风升起，我心潮澎湃，更感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庄严承诺，用忠诚担当守好万家安宁。
6: 当雄壮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满是滚烫的爱国情怀。今后我将把这份赤诚之心化为学习动力，不负青春，不负家国。
7: 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心中的自豪感与使命

0: 油然而生。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祖国的发展让我们倍感骄傲。我会心怀爱国之情，努力学好本领，长大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组国庆主题短视频集锦，于山河里邂逅盛世风华，于烟火中感受祖国最热烈的华章。

0: 客本藏山河，诗行越三晋。一首首千古诗词，一篇篇经典课文，勾勒出山西的山水胜境与人文风骨。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节目《跟着课本游山西》，带领大家循着语文课本中的一篇篇笔墨足迹，探访三晋大地。千年晋词古韵绵延，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留下了描写晋词清幽雅致的诗句。在1982年版初中语文第五册课本里，晋词也成为一道跃然纸上的风景。一篇晋词让万千学子在文字中领略到了千年古词之美，也让这处景点成为了许多家长和学生的热门打卡地。
1: 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巍巍的如一道。
2: 你心中的晋词是什么样的？在复刻在石碑上的这篇课文中，它有山、树、水相应的灵秀和千年不息的文脉。今天我们跟随课文的指引，一起走进这座我国知名的皇家祭祀园林。
3: 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文中开篇提到的唐叔虞所在的祠堂。叔虞在3000年前西周时期被分封到古唐国，当了诸侯。他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后人为了纪念唐叔虞的功绩，所以在这儿为他建祠堂，这也是我们后来的晋祠。
2: 晋祠位于太原西南玄瓮山路晋水发源处，是集祠庙、园林、古建、雕塑全流于一体的千年古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现存宋代以来的各式古建98座，古树名木上百年的122株，上千年的29株，周柏、南老泉、宋代彩塑是闻名遐迩的晋祠三绝。
3: 从唐叔虞祠下来，往西南行至10几米，在右手边我们看到的就是文中提到的周柏。周柏距今3000年，又因其卧倒的姿态得名卧龙柏。幸运的是，旁边这株1500年的撑天柏把它撑了起来。它在撑起了周柏的同时，也保护了圣母殿，因此被称为功臣柏。
4: 我非常喜欢拍照，来晋祠拍照也有很多年了。你看这里头古木参天，拥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2: 在周柏的一侧，圣母殿建于北宋，距今已有1000多年。大殿内没有一根多余的廊柱，使整个大殿开阔宽敞。殿内的43尊彩绘泥塑，容貌各异，身姿优雅，色彩亮丽，是我国古代泥塑艺术的珍品。
3: 从大殿出来，在门外我们看到的就是文中提到的木雕盘龙。8根廊柱上的8根木雕盘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唯一的木雕盘龙，均是距今1000年的历史了。
5: 我觉得晋祠呢，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更多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祭祀文化、园林和建筑的艺术美。
2: 你听到南老泉的流水声了吗？行走在晋祠的殿宇与泉流之间，你会被一种穿越时光的幽静与灵动所包裹，就像课本中所写到的，晋祠流水如碧玉。
3: 南老泉水出自于玄瓮山下5米深的岩石中，常年恒温17摄氏度，冬暖夏凉。南老泉水24年实现了持续性的复流。据最新监测，2026年3月19日，南老泉水高出泉口2.11米，再创复流新高。
6: 我这儿的水好啊，树也好，古建筑也好，所以就想着这么一路走走看看啊，感受一下这个晋祠这种多种多样的风貌。
2: 晋祠四季各有其美，若想感受光影与古建之美，上午9点到11点来参观游览尤为适宜。晋水长流，昼夜不息，既造就了园林奇观，也沉淀出厚重的文化。3000年的朝代更迭仿佛都浓缩在这座祠堂里，置身其中仿佛能听到穿越时光的回响，触摸到生生不息的三晋文脉。
0: 10月起，一批新规开始实施，涉及房贷、药品、未成年人安全等方面，一起来了解。 新规一，10月1号起，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贴息。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10月1号起实施。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新规二，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10月1号起实施。规定将麻经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新规三，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实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新规四，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首个国家标准。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其中核心基础功能方面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对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有警示等功能作出严格规定。新规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山西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10月1号起施行。条例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明确家庭、学校、社会各方职责，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一半。目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正加速释放，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今年10月是我国第17个敬老月，今天起，全省敬老月活动正式开启。活动期间，我省将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

广泛开展健康宣教等六大活动，助力全省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安，让迎龄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0: 永济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范围均为园中园，建设周期为2026到2029年。
1: 这段时间秋意渐浓，五台山景区层林尽染，峰峦披彩，引得八方游客踏秋而来，尽享秋日美景。
2: 秋日的五台山，山林换上了多彩的盛装，金黄橙红与浓绿交织，漫山斑斓如画。山谷间，盛开的鲜花与缤纷的秋叶相映成趣，游客穿行其间，漫步赏景，驻足拍照，把美景定格在眼底心间。
3: 这次是秋天来的，然后我们的秋色特别的美，来到这里也能让大都市里繁杂的生活归于平淡啊，我很喜欢这里。
2: 圆跳塔院寺、修葺一新的标志性建筑大白塔掩映在缤纷山林间，红墙古寺与层叠秋山相映成画，让众多游人在古建与秋光之间尽享山水人文交融的惬意。
4: 这里的秋景和古建非常的相得益彰，有希望会来第二次或甚至第三次。
2: 秋韵悠长，胜景难却，诚邀更多游客趁着假日来赴一场秋日山景之约。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座山，到底能听到多少声音？

是大地的千层糕，也是生命的温床。山石传音，生灵不息，是这座地质博物馆25亿年演变史诗长情的言语。一块块龙翻石躺在台顶古寺旁，风穿石缝，拉出一段低沉的弦音。苔藓如吸音绒毯，把尖锐高频全部吞掉，只剩温润共鸣。那些小包是冻胀秋，踩在松软的深秋上，所有的烦恼都变得渺小。我把拾音设备贴上去，极低频的嗡鸣缓缓升起，那是地幔在呼吸。25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深海，铁堡、台怀、舞台、燕山等构造运动，最终成为海拔3058米的华北屋脊。五峰雏形在这场造山合奏中落地。冰川褪去，水滴清脆如三角铁。登上戴罗顶远眺，风起如鱼背，斜斜切过山体，那是冰川褪去前最后一道刀痕。地质如轮，碾过亿万年浩荡光阴，在天地时序流转、群峰巍然起伏面前，人类所有的悲欢不过微尘一粒。这里是五台山，你听见了吗？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物价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

0: 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嗯，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五斤粮食才能酿出一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一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走。

0: 没什么事儿，我们先走了啊。
1: 才几点啊就走？
2: 都9:10了。
1: 再等等吧，肯定是线路检修，等一下就来电了。
0: 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想去别的厂子是吗？
0: 反正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事儿做，这电也来不了。我看您
1: 再等等吧，如果10点钟还不来电的话，我就让你们走。
3: 哎，这电力局啊也真够缺德的，早不停晚不停，偏偏要在晚上停电。你说今天晚上我少挣多少钱？
4: 原来撞只狗就撞人，吓死我了！你为咋人啊你？
5: 狗不是条命啊！
4: 这是野狗，别咬你了。我这好意，谁知这狗有没有狂犬病啊？
6: 你啰嗦什么？滚蛋！

0: 记住了，光头，八字胡，保定口音。
1: 放心吧，强哥。
0: 金宝，小心点啊！
2: 春兰，上次你说那个小姐到底想不想来啊？我们这里可缺小姐呢。
3: 你这还缺小姐？
4: 怎么不缺小姐啊？上次严打时候抓走几个没放回来，这又病了俩。春兰，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啊，你用不着这个家，找不着你上别的歌厅给我挖几个过来，啊？这事你得办。
3: 行，老虎的事就是我的事，我马上去办。
4: 哎，这差不多。

0: 是来玩的吧？今天停电了，待会再来吧。
1: 小贝他妈个什么包这是？
2: 真是的，一红，看老虎啥了？他连网球包也不认识。
0: 网球包不认识算什么？我们老虎啊，就是为人实在，不像你们啊，就会耍嘴皮子。
2: 哎，三七，我先走了啊。
0: 走吧。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哪儿来的？
1: 他被出租车撞了，我捡的。我小的时候啊，也养过一条狗，也是黑色的，后来被我那没人性的哥哥给杀了吃了。
0: 你的意思是想收养他？
1: 不行吗？
0: 你那条狗的故事编出来的吧？
1: 不是。

0: 去。
1: 什么时间停电？
0: 大概是晚上7点左右。我已经派人去查停电的原因了。
1: 据说，
0: 死者叫宋运来，外号叫老虎，今年48岁，是凤凰台歌舞厅的工作人员。他的背景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他是被5连发的猎枪连发5枪致死的，凶手从前面开枪，后2枪是致命的，有1枪穿过了死者的胸部。
1: 谁报的？
0: 凤凰台歌舞厅老板交易了。
2: 他们到底几个人？
3: 一个，不，我没看清楚。那人掏出枪的时候我就吓晕了。
2: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3: 当时停电了，我没看清楚，好像戴个棒球帽，对了，还戴副眼镜。
0: 现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者叫苏春来，是开出租公司的老板，就在那屋。
4: 好，把他带上去。
5: 走。
6: 来电了，来电了。
0: 抱歉，就这，就是他，苏春来。
1: 这个人在杀老虎之前在歌厅面前走了一圈，大概有27、28岁，个子不高。哇，对了，还背着一个网球包，枪后来就是从包里打出来的。
2: 宋颖来，就你说这个老虎平时到歌舞厅都做些什么？
1: 老虎其实是给老板娘应风看场子的。其实
2: 往下说，
1: 其实老虎和老板娘应红他俩很相好。
2: 应红有老公吗？
1: 她老公叫唐勉，我们都叫他老蔫儿，在区计生委工作。
2: 唐勉知道应红和老虎之间的关系吗？
1: 我想知道吧，歌厅的小姐全都知道。

0: 现场找到蛋壳没有？
1: 找到五枚铜制的麻面，
0: 马上送到省厅。
1: 嗯，
0: 请他们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那两个枪打。
1: 是，我现在就去。

0: 你听到了吗？就像把头贴近草地，听到草在生长，听到里头丝丝的声音。你喜欢贝多芬吗？
1: 我不知道。
0: 有事我放你听。
2: 这多危险啊！
3: 看多少遍了？
2: 100多遍了。
3: 不烦啊？
2: 啊，这大鹏说呀，从中能吸取点能量，是吧？
3: 你这么扯淡呢？哎，强哥，你说这外国警察厉害还是中国警察厉害？
4: 当然中国警察厉害。
3: 不会吧？外国警察多厉害，你看人家的汽车枪多先进呢。
4: 国民党枪先不先进？当毛主席打台湾的，
3: 现在哪能跟那说。

0: 警厅技侦处的鉴定出来了，这次枪案的枪支不是四二八枪案和五二枪案，凶手所用的两支猎枪。
1: 孙运来是我是有名的地痞流氓，是我是七十年代非法组织白鞋队的主要成员。
2: 好，我说一下啊，白鞋队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白鞋队是我是七十年代一个流氓组织，成员以穿统一的黑色布面、白色卡边的布鞋而闻名的。继续说，
1: 孙运来1973年因为扒窃罪被劳教了3年。1980年，因为流氓罪被判刑10年。1992年，因为绑架强奸罪被判刑了5年。1997年10月刑满释放后，在凤凰台歌舞厅工作至今。凤凰城歌舞厅的老板应红是他的靠将。孙运来在70年代在我市的黑道上就很有名气，在黑道上提起宋老虎的称号来说，无人不知，甚至有点谈虎色变。据我们调查。 宋运来的经历十分复杂，在黑势力的明争暗斗中积怨很深，结下了很多仇人。
0: 他跟刘华强有没有仇？
1: 目前还不清楚。据我们调查，宋运来出狱以后就不再掺和江湖上的事儿了，一直很老实。
2: 继续查，不要放弃他和刘华强的关系，看看有没有并案的可能。
0: 从手法上看，有点和上两个案子相似。
3: 还有。
1: 凤凰台歌舞厅老板应红的背景。应红原来是正定的一个小棉织厂的工人。90年，他丈夫唐勉调到我市，应红随丈夫迁入我市，先是在市棉纺织工作，后来下海开了这间歌舞厅。他和老虎的奸情，他丈夫唐勉知道，这点唐勉自个儿也承认。但是唐勉说，只是因为宋运来为人心狠手辣，他对老婆应红的行为只能是听之任之。唐勉提出过离婚。
2: 可是应红没有答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掌握这一情况。当时案发现场，除了枪手之外，有4个人，枪手背着网球包，在周围转了一圈。我想他是在确定枪杀对象。吕中走了以后，枪手把目标直接对准宋云来。从当时的现场来看，应红和苏春来离宋云来的距离不到1米远，但是他们两个毫发未伤。 这说明枪手的枪杀目标很明确，就是宋云来一个人。所以我们下边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地查清宋云来的仇人，以此找准突破口，顺藤摸瓜，迅速破案。

0: 1529枪案是我市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枪案。这连续发生的枪击案件，在我市的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惊动了省委领导班子。省委的主要领导都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省厅的领导也做了批示。 要求我们尽全力，不惜一切的代价，务必于7月1号以前破案，为民除害。这连续发生的恶性枪击案件，说明了在我市有几伙黑社会的犯罪团伙在兴风作浪，他们严重的破坏了我市的社会治安，其猖狂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铲除的地步。
1: 市局成立了，以李局长为总指挥。 我为组长，宝山志成为副组长的529枪案专案组，压力有多大，在座各位心里都清楚，我不多说了。

0: 我只说一句话，七一之前一定要把这案子拿下来。宋杰啊，
1: 徐局，人已经抓得差不多了，
0: 抓紧审讯，找出所有和刘华强有关系的人，从中找出线索，我就不信逮不到他。
2: 郊区分局的干警连夜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走访，终于在案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浮出了一条线索。
3: 小明，
4: 张哥，你来送我。
3: 我这郊区办事儿了，什么事儿？
4: 这么说，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张哥，我跟你说，先给根烟抽行不行？先给根烟抽，烟抽，烟抽。
3: 快说，忙着呢啊！
4: 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3: 来来，给我搁定。
5: 这事儿啊，我越想越可疑，我一定得跟你说一下。这沈猴子呀，万一要真是杀人犯，
3: 沈猴子是谁啊？
5: 来来来，坐坐坐，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沈猴子呀，就是一个铁老板，开了一家叫什么美居装潢。
3: 说正经的事儿，
5: 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我跟沈猴子还有他一哥们儿，到高老二家打麻将。哎，对对，这宋老虎是什么时候死的？
3: 你问这干什么？
5: 哎，不是，我跟你说。昨天晚上，也就是夜里9点半左右，沈猴子接了一电话，哎，打到他手机上的这电话是，丫一看就乐坏了，立马跟那朋友就出去了。
6: 金良，你这怎么了？平日你不是这样，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
5: 老虎死了。
6: 谁？
5: 还有谁呀？宋老虎啊，中了5枪。
6: 谁干了？

0: 的都是实话吗？
1: 千真万确。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我骗天骗地，我也不敢骗王哥你。我要骗你，天打五雷轰，我
0: 全。行了行了，他真说老虎中了五枪？
1: 绝对。要不然我为什么觉得他可疑呢？你想想，哎，他凭什么知道那么多事儿啊？
0: 沈猴子是几点钟接这电话的？
1: 这就问你了，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宋老虎什么时候死的？
0: 少废话，几点钟？
1: 我昨天晚上特意看了一下，9:35。
0: 9:35。哎，大明，
1: 哎，
0: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你还知道不知道猴子和老虎之间还有别的矛盾吗？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的也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凤凰台歌舞厅啊，是沈猴子装修的。
0: 你敢肯定？
1: 当然肯定了。
2: 你们找谁？
0: 沈兆华在吗？
2: 沈总不在。你们是？
0: 他去哪了？
2: 他可能去一个装修工地了，我也不是很清楚。你们是？
0: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马上让沈兆华回来。
3: 这怎么回事？你看看，哎，你看这墙后，这活你们怎么干的啊？你看看，哎，你看看这墙啊，你看，你说刷三遍腻子，得有三遍吗？怎么干这活了？你蒙我呀？哎，
4: 魏老板，没那个意思，这肯定是你们怎么干的？啊，你们怎么干的？还想不想拿钱了？啊，都给我重新返工！
5: 哎，魏老板，我们负责重新给您返工程。
3: 不行，你们也甭干了啊，到此为止吧。干这点活还不够我堵心的呢。
4: 哎哎哎，
3: 魏老板，
4: 哎，什么事儿？好，知道了。哎，你先帮我应付着，我马上就回去啊。好了，就这样。哎。

0: 你不是让他们的？哎，你们是哪儿的？
1: 你叫沈振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郊区分局的。
2: 就这些，
3: 真是林武告诉我的。他还说，当时他就在凤凰台歌舞厅门口，是亲眼看到的。
4: 你说的林武的地址没错。
3: 据沈占华反映，林武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很可疑，王凯立即带人赶到林武家。

0: 哎呀，同志，
1: ，
2: 各方面的情况反映，林武有很大的嫌疑。最关键的一点是，案发后他给沈占华打电话，而且他还说宋老虎中了五枪。我们访问当时在现场的人，还有舞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当时罪犯到底开了几枪的。
3: 这个林武到底什么人？
2: 今年23岁，无业，有吸毒记录。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立军的人，25岁，也是无业。据我们调查，方立军是天津人，是个毒品贩子。我认为林武具备成为雇佣杀手的条件。
3: 马上抓他。
2: 是。
4: 根据林武父母提供的线索，得知林武和方立军正在北京，王凯他们迅速赶往北京。

0: 嘛？
1: 零五，
0: 怎么样？干嘛抓我？
1: 你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0: 不知道。
1: 我告诉你，我们是衡州公安局的。
0: 那为什么抓我呀？
1: 行，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告诉我，谁是方立军？说不说？

0: 抓错人了，我不是方立军。
1: 方立军，你敢说你自己不是方立军？零五，是不是？

0: 那天晚上，我和方力钧路过，
1: 真不错。
2: 是，操，明天还得去这场。
1: 没错，今晚上喝你喝酒。
2: 别，我请，我请，别给我争。
1: 好，好，你请，你请，你请。
3: 你看清楚那人长什么样了吗？
0: 那个男人大约是28、29岁的样子，挺瘦的，还戴了一副眼镜，对，还戴一副眼镜。
4: 经过现场目击证人的辨认，林武枪杀宋运来的嫌疑被排除。
3: 听说你和应红有矛盾？
5: 那骚娘们，97年我给她的凤凰台歌舞厅搞装修，哎，他欠我10万块装修款，到现在还没还呢。我以前去要过几次，他总说没钱没钱。到了98年以后，哎，也就是宋老虎到了他歌舞厅之后，我再去要，嘿，他反倒说啊，这儿漏水了啊，那倒墙皮了，明着不给钱了。嘿，我也知道，他是靠着宋老虎想明着赖账。不过宋老虎这个人，我惹不起。
6: 沈侯他这人不地道，我扣住他的10万块钱没给他，是因为他的活做得太糙了。在老虎没来的那段时间，他三天两头的到我这来要账，每次来都带着一帮人又吃又喝的，把我的歌舞厅搞得乱七八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通过苏春来的介绍，在98年的上半年我认识了老虎，当时他在道上还比较有名气，我也是想通过他来证一证像沈猴子这帮人。
5: 五、十五、二十五、十五、二十五。啊，对。
7: 沈老板，
5: 啊，
7: 我有点不舒服，我想先回去了。
5: 不舒服？
7: 嗯，
5: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舒服，在我沈振华这里得不到小费，是不是？我告诉你，要小费呀，找你们老板娘要去，啊，她也该我10万块了，给你们小费是绰绰有余。
7: 沈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今天真的不舒服。
5: 你给我坐下。告诉你们老板，就说我沈振华说的，只要他答应陪我睡一宿，该我那10万块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啊，你们的小费还照样给你们啊，怎么样？
8: 哎，你干什么呢你？哎，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呢你？
9: 你知道谁吗？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谁啊，树叶的厅长，我要宋老虎，听过没有？站住别动。
10: 大哥，他是井水犯了河水，你就放过他吧。
9: 放过他？你说放过他是吧？行，把账给我清了。林老板，账他给我算清。
11: 沈老板，我这里可记着你的账呢。你一共来我们凤凰台32次，叫小姐26次，再加上人头数，一共是86次。你们到我这里来喝的酒水加点歌费，一共是10万零2800块。
9: 800块钱不要了。秦老板，我这人最讲理了。我告诉你说啊，林老板欠你10万块钱，咱们两账相抵，你也差林老板2000块钱，来吧，来吧，来吧。

0: 没我。
1: 这咱们口说无凭啊，我这人最讲理了。这个咱们白纸黑字立个字据，清楚点啊。
2: 来吧。

0: 看来你是真的疯了。
1: 我不想后半生活得有什么遗憾。
0: 你还敢保证你有后半生呢？
1: 你不是在跟我讨论人生吧？
0: 老问题，怎么才能让你离开杭州呢？
1: 丽丽，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厌吗？
0: 刘华强，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别逼我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0: 我保护不了里面的安全，是不是？
1: 哼，你连你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呢，刘华强，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多自私的人啊？为了自己那点仇恨，你得牺牲多少人你才罢休啊？
0: 你不就是想激怒我吗？你太天真了。我刘华强能因为你几句话就放弃我自己该做的事儿吗？
1: 你是不会的，但是我告诉你，警察会。如果你现在马上离开杭州还来得及，他们还发现不了你的住处。但是再晚两天，那可就不好说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0: 我还真想跟他们斗一斗。

就是 free set 微风库。那我们接下来呢，我要请他们老师带领你的一些

0: 想想，还有什么人和宋老虎有矛盾？
1: 自从老虎来我们凤凰台以后，那些平常来闹的混混也很少来了，我们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到我们歌舞厅来跳舞的和找小姐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们的小姐就不够用了。去年的这个时候生意特别好，有一天从北京来了几个老板，是电力局人领来玩的，说是要找小姐，当时小姐们都有客人，我就只好让我手下的人到隔壁的新感觉歌舞厅去接。
2: 我要找小姐呢。
3: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我们已经让人叫去了。
2: 这点放屁的事还等天亮？
4: 几点了？
3: 知道了，知道了。
5: 有话慢慢讲，行不行？
2: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啊？你还想干不想干？啊？我让你关门，你信不信？
3: 你熄熄火，你熄熄火。他呀，他是我哥。
2: 你告诉我是干什么的？
3: 熄熄火。
2: 你告诉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不想干就说话。
3: 对不起，这个事儿中。
2: 老板，老板。
3: 怎么了？
2: 主管不肯见小姐，还把咱们人挡了。走，
5: 孩子，
2: 怎么了，胡哥？
5: 怎么了，家伙？
3: 大虎，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老虎把他们一个小姐给打伤了，新感觉当天晚上就找了一帮人要到歌舞厅去报复，我找了人说和，还赔了钱，才算把这事给平下去。可是听说新感觉对这一件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我们的生意好，抢了他们的生意，还说老虎在这一带太霸道，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你这是听谁说的？
3: 听我们店里的小姐说的。

0: 正当郊区分局紧锣密鼓地对529枪案展开调查的同时，宋杰他们对已抓获的刘华强团伙的几个骨干进行了审讯，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1: 那时候，刘华强手下有多少人？那个时候，也就是我、韩月平、胡大海、陈昌河，还有郝彤，其他的都是些喽啰，有事的时候就把他们招过来，没事的时候也不在一起。继续往下说。那是95年的7月，刘华强把我、韩月平、胡大海。 郝彤还有陈昌河交到一起，说有个叫吴天的，在义工开了一个天虹游戏厅。说吴天这人特别霸道，把刘华强的一个朋友叫何老六的，
2: 何老六的真名叫什么？
1: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反正他们都管他叫何老六。说何老六在义工开的游戏厅，被吴天开的游戏厅挤得都快倒闭了。 因为吴天的游戏厅里面有5、6十台 POS 机，而何老六的只有10来台，所以刘华强让我们帮帮何老六。那天，我们再加上刘华强和他带的弟兄，差不多有9个人吧。
3: 歇会儿不行吗？要是不玩，还有别的客人要玩。你坐着歇会儿不行吗？最好别在这闹事儿，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4: 你们他妈给我听好了，我叫刘华强，告诉你们吴天，今天的事儿还不算完。
1: 砸了有7、8台机子。 把两个保安也给打伤了，是95年的7月份吗？好像是，不过具体是哪天我记不太清楚了。
5: 让永安分局问一下建设大街派出所，有没有报案记录？
1: 好像没有报案吧，因为当时我们也怕吴天报案，所以躲了好一阵子。可是后来公安也没找我们麻烦。
5: 吴天找你们了？
1: 是，后来我们也派人。 到天虹游戏厅去打探，发现吴天请了疯彪帮他看场子。疯彪带了10几个人，整天的在天虹游戏厅里面待着。当时我们还以为吴天服软了呢，所以就放松了警惕。那个时候，刘华强在亚太大厦开了一间房，因为他要办一个托运站，有些业务要谈什么的。7月份的一天。
6: 我、郝彤、陈昌和还有胡大海在房间里面待着。那天，刘华强正好。齐先生，我们应该怎么做？送到省城的医院，那儿的设备比较先进。
7: 别笑，我
6: 是把胎儿送进去。
7: 走。来了，来了，刘刘。
0: 你还拿刀是吗？嗯，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2: 不在。
0: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0: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
2: 都给我跪下！
3: 跪！
2: 都给我跪下！
0: 我让你跪下！
2: 都给我剁了！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

0: 领回家试试。牛鱼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

0: 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

0: 领回家试试。牛鱼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6: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7: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 长，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

0: 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3: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 调到合适的高度，

0: 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0: 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出去了。
1: 把刀给我放下，给我放下，放下！刘华强呢？
2: 不在。
1: 我还不知道他不在。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1: 你们谁参加砸天虹的场子了？啊？你参加了吧？都给我跪下！
3: 跪！
1: 给我跪下！我让你跪下！都给我砍了！

0: 我们四个都受伤了，郝东商最重，到了95年的8月，风彪好像也放松了警惕。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个朋友邀请风彪在一个酒馆吃饭，所以韩月平让白小超开的自己的那辆红色的达西亚撞风彪的车，等把风彪拦下来，再把他弄残。
1: 不过那次我没去，你为什么没去？
0: 我
1: 斌子和常文就不要去了。
0: 强哥，为什么呀？
1: 这是我的规矩，你们都结婚了，刚刚结婚有家有室了，还跟着我混什么呀？让媳妇跟着你们操心，以后打打杀杀这些事儿不要让他们参与。
0: 强哥，那胡歌、韩哥不也结婚了吗？
1: 他们能给你们一样吗？从小跟我玩大的，打都打不跑。可是，为什么呀？不为什么，不要问了。我这是为你们好，啊！我给你们俩一人找了一份工作，再一个那个华文那个托运站马上就要办起来了，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帮着华文把这托运站弄好。
2: 好，好歹也算是一份正经工作。如果还是不满意呢，我再给你们找。
1: 强哥，我没给你丢过脸吧？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话见外。东子，你常和彭总的恩情我都记着呢。啊，我那最近手头比较紧，只能给你们拿这些了。等华文这个托运站办好了。
2: 咱们也算自己有个实体，将来弟兄们想要开公司啊、办个厂什么的，我刘华强一定会全力帮助你们。
0: 江哥，我们跟风彪有不共戴天之仇，你就让我们亲手把他给废了吧。
1: 我都计划好了，再说人多了容易出事儿，啊，你们赶紧给我回家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将来我刘华强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一定会找你们，到时候你们别不认识我就行了，啊。
0: 强哥，瞧你说的，只要一句话，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去。
3: 有你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啊，那别人，
3: 那送你们走吧。
0: 行了，哥俩啊，行了，啊，
3: 你们俩意思都全都知道了啊，回去吧。
0: 那强哥，谢谢了啊。
4: 不错啊，
0: 赌风彪我真的没去。 刘华强在这点上还是想说什么就说。刘华强在黑道上还是比较义气的，对他手下的这些弟兄也比较照顾。只要你结了婚，他就肯定给你找份工作，之后就很少再跟你联系。 所以刘华强之后的事儿，我基本上都没有参加。不过只有胡大海和韩月平是个例外。
4: 刘华强在4月份回衡州，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我真的再没跟他有什么联系了。最近跟着刘华强的，
4: 都是些什么人？
0: 不太清楚。
5: 这个女人你认识吗？我没见过。刘华强有没有相好的？不太清楚。这种事情我们也从来不问，他也从来不说。那我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没见过，肯定没见过。
6: 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5: 你们的老总何老六。
6: 何老六？
5: 哦，何子慧。
6: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5: 没有。
6: 那对不起，我们老总正在开会。
5: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我们也要请你的老总开次会。他在哪儿？
6: 他在楼上，请上三楼。
1: 韩宝山他们找到了过去在文化宫开游戏厅，现在已是一家网络公司老总的何子慧，外号何老六。
2: 哎，小姐。
3: 哎，你好。
2: 您的老总在
3: 哪？何总，有人找你。
2: 哎，在这儿呢。
4: 你忙着吧。
5: 你就是何子慧。
4: 啊，什么业务？
5: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公安局，我怎么了？来，您抽烟。
6: 不客气，您自己抽。啊，
4: 您。啊，都不抽啊，不抽也好，我也不抽。
7: 你外号叫何老六。
4: 啊，好多年没人这么叫过我了，听起来挺亲切的。
7: 那人家都叫你什么呀？
4: 啊，他们都叫我大名，我大名叫何子慧。公司的人呢叫我何总，啊，社会的朋友叫我何点康，康。啊，
7: 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呀？当初刘华强叫你什么？
4: 他肯定叫我何老六了。
7: 94年，你在一工对面开了间通达游戏厅是吧？
4: 啊，是是是是。我呀从小就比较喜欢电子类的东西，当时在这个杭州啊开游戏厅呢，我还是头一家，比较早，94年年底开的，那时候杭州还没有第二家。
7: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是怎么认识刘华强的。
4: 当时我呢开的那个游戏厅比较小，有十几台机子，可是生意特别好，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捣乱，他们输钱输多了吧就赖账不给钱，甚至呢还给你要钱，挺讨厌的。我就想找个社会上有点影响的人呢镇一镇这些地痞流氓。当时老张那儿玩了一个客人叫陈斌，他给我推荐的刘华强。刘华强这名字呢原来我也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住在煤矿机械厂附近。这么着我就约这个刘华强呢见了个面。刘华强倒挺愿意的，他平常不怎么来，只派手下两个兄弟来帮着看看厂子。后来95年的3月份啊，有个叫吴天的也在一工开了游戏厅，叫天虹游戏厅，就开在我的旁边。哎，也不知道丫从哪儿弄那么多钱，一下子上了200多台机子。把我这儿好多散客都吸引到那儿去了。为什么呢？人那儿有立式空调，哎，茶水啊和这个饮料都免费，而且这个香烟呢也免费，装修的也好，人家经营的也好。哎，我就特生气。这个刘华强呢几次想找吴天麻烦，然后给拦住了，咱这正常竞争是不是，咱们底子差慢慢来。可是后来呢刘华强还是出事了。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吴天呢有一个远房亲戚，哎，经常到他的游戏厅呢白玩，不但不给钱还一人占一机器，一占就是半天。吴天呢觉得不合适，正好那段时间呢他这生意比较火，这么着他就把他那个亲戚呢介绍到我这儿来了，说是输了钱呢他给。但是亲戚也没说什么，就到我这儿来玩吧。可是不到一个月呢输了8000多块钱。吴天这点还挺够意思，哎，就把那8000块钱呢给了我了。可是第二天

0: 来了，那机子给你空着呢，玩去吧。
1: 我今天不是来玩的。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要钱的。
0: 什么钱？
1: 少他妈装糊涂！
0: 我好几天没装糊涂。
1: 吴天不是给了你8000块钱吗？啊，
0: 那8000块钱不是你输的吗？再说那钱也不是你的呀。这8000块钱落一块儿，有多薄有多厚，你也不知道啊？
1: 少他妈废话，说，给不给？走，钱就是我的，给不给吧？
0: 我要是不给呢？
1: 不给啊？不给，今天要你好瞧！告诉你的手下，别乱来，不然的话，我手底下的刀可他妈不认人。
0: 哥俩别动，
1: 说吧，给不给？
0: 既然你说这钱是你的，你把吴天叫来。他要说这钱是你的，我立马给你，行不行？
2: 你知道丁棍吗？
0: 丁棍
2: 啊，那是我大哥，让我大哥来一趟。
0: 那时候丁棍啊，在黑道上名声很大。我呢，真怕他是丁棍的人，惹出大事来，就把那8000块钱的给他了。没想到这个李胜刚走。
3: 人呢？
0: 什么人啊？
3: 装他妈什么糊涂？找你要钱的人呢？
0: 走了。
3: 你把钱给他了？
0: 啊，他说是丁棍的人，你惹得起吗？
3: 放你妈了，狗屁！你让他把丁棍叫来试试，我见识见识。
0: 算了，我想好了，过了10月份啊，我把他关了，干点别的买
3: 卖。不亏你一米八二大个子，你一点血性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事儿不光是冲你，也是冲我来的，懂不懂？明摆着是吴天给你设的局，你不明白吗？就是想让你从这乖乖搬走，
0: 不至于吧？
3: 他妈没出。
0: 第二天，刘华强就带人把吴天的厂子给砸了。吴天他们呢也没报案，但是派出所也没少找我麻烦。后来吴天又请那个风彪看厂子，风彪呢也挺狠的，三天两头找我麻烦。这么着，我就不到10月，8月份就把他关了。
3: 你后来又见过刘华强吗？
0: 刘华强呢，来找我借过几次钱，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3: 多少钱？
0: 前前后后大概有8万多块钱吧，我也没指望他还。我现在这公司吧，生意也挺好，做的都是正经生意。
4: 何老六，你别口口声说自己什么正经生意人，早有人举报你了，在网上开黄色网站。
0: 没有啊，
4: 你敢说没有？
0: 没开过呀。
3: 你见过这个人吗？
0: 没有。
3: 看仔细了。
0: 确实没有。真的。刘华强砍了水果摊老板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5: 这个人你认识吗？
6: 不认识。
4: 你看仔细了。
6: 真不认识。
4: 最近谁跟刘华强在一起，你知道吗？
6: 韩叶平和胡大海。
4: 那我再问你，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6: 没见过。

0: 这货我可告诉你，你可认清楚了。不认识。不过，说。听韩月平说过一回，刘华强有一个女人，还是个离过婚的。
1: 姓什么叫什么？
0: 这我不太清楚，是韩月平跟胡大海说的，我在一边听见的，我也没敢问。
2: 看一下，不认识。这个有点像蝎子。什么？有点像蝎子。蝎子是谁？我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因为我会开车。有一回韩月平让我去车站接个人，那个人就有点像他。
0: 什么时候接的？好像是4月16号吧。没错，因为那天是我儿子的生日，我把那个叫蝎子那个人送到了新华宾馆门口，我就回家了。接的哪趟车？好像是保定过来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是韩月平接的。 这个脸盘挺像的，鼻子有点像，发型也像，好像这个眼睛和嘴不太像。
3: 马上派人到保定，查外号叫蝎子那个。
1: 好，我马上派人去。

0: 生了一个，是我的初恋，你知道吗？
1: 你从没恋过。
2: 金毛，怎么了？
3: 我做了个梦，咱们都被抓住了。
2: 他妈有病！哎，还有心结吗？
3: 就那几张，你都看了他妈800遍了。

0: 强哥出去了。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走啊？
1: 不知道。
2: 我要出去买几盘碟。
0: 强哥说了，没事在屋里待着，不许出去。
2: 老在家里憋着，屁股都长疮了。

0: 哎，刘华强我认识，跟这哥们长差不多，
1: 是吗？
0: 嗯，
1: 你干什么呢？
0: 你
1: 养
2: 吧。

0: 护士。
1: 同志，换水。
2: 谁让你来的？我没有药水啊，这不还有半桶的吗？
1: 这是你们办公室打电话让我来的，说送的那个软伤办公室啊。签个字吧。
2: 办公室怎么这样啊？该送的是不送，送。
1: 谢谢。

0: 郭志成他们对与凤凰台相邻的歌舞厅进行调查后，排除了其他歌舞厅雇佣杀人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对应红的丈夫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她丈夫情杀的可能。案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1: 哎，我待会儿还写份材料呢。
2: 啊，
1: 郭局，要不然你先回去，要不然老婆该说你了。
2: 这都4点多了，她也习惯了，算了。
1: 行，再熬一夜。

0: 我觉得，我们查出一个重要情况：宋老虎和刘华强、韩玉平有仇。
1: 2001年6月9日，朱志成他们终于发现了宋运来一伙和刘华强一伙之间的仇怨，使得529枪案出现了新的转机。

0: 以前的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哥也坐了牢，我也劳教了一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今儿你把这事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
1: 你们有没有搞错？是我哥被人杀了，不是我哥杀的人呢。
0: 我现在不是给你定什么罪？宪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调查。
1: 那是92年的事了。
0: 赵江生和我哥认识，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哥说，他们原来煤矿机械厂宿舍的一个叫刘华强的，每次问他要3万，他惹不起刘华强，就叫我哥出面帮他说一声。
2: 哎，强子，刚来啊，等你半天了啊。
3: 坐坐坐，
4: 两兄弟月饼大海。
3: 嗯，胜哥，坐坐坐。大海，强子，是干什么？太客气了吧，一点小意思。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兄弟。我介绍啊，这是我弟弟郑涛。哎，
4: 刘华强。
3: 强子，我比你玩的早点。
4: 但是你强子名声我老虎也略知一二，听说你挺讲义气、重情分，是吧？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有大哥这句话，我心里掏耳朵。大哥今天请我来，可能不光是喝喝酒、吃吃饭，肯定有事儿。
3: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那么华强能办呢，肯定给你办；不能办呢，大哥也能体谅我的苦衷。啊，痛快！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挑明说吧，想让找我了，想着是我这个小兄弟，做生意挣点钱。可是我指望弟兄们靠他养活，你就看我的面子，从今后不要再找他了。
4: 宋大哥有宋大哥的兄弟，华强有华强的朋友。我那些朋友呢，也都是靠我吃饭。祥生这个事儿，我向他借钱，可不是不还呢，只是借用一下而已。我没想到他会找到你宋大哥，不是华强不给面子。
1: 你看大哥，你在道上有头有脸，孝敬你的人也多。喂喂喂喂喂！你别他妈给脸不要脸！你他妈什么东西？我哥在道上混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在这儿摆什么份儿啊？撒泡尿照照，什么德行？
4: 哎。

0: 告诉你一句话，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我刘华强是什么人，不用我自己说。宋大哥，今天你请我来是给我面子，我能来是给足你面子。麻烦你传个话，赵强生的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说。
1: 强子，老兄，我送你一句话，年轻人不要太气盛。
0: 不气盛叫年轻人吗？
1: 刘华强，你给我听着，你今天要是这样走出这个房子，我跟你没完。
0: 那依你的意思，我怎么走出这屋子呢？
1: 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你今天不答应也得答应。
0: 我操，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过话。
1: 我他妈弄死你！

0: 活，弟弟脾气太不好，得改一改，好好教育教育，不然以后得吃大亏。
1: 接着往下说，
2: 出那这事以后，我哥就带着一帮人满城的找刘万祥、韩一平和胡大海他们，结果找了七天都没找着，我哥急了，就带着这帮人冲到韩一平家里，把韩一平的媳妇给绑了。他们先把他弄到那个桥头的宾馆里面，逼着他说出韩一平他们的下落。韩一平媳妇死活不说，我哥一急就把他给强奸了。我当时不在，我有腿伤。第三天，韩一平媳妇还是不说，我哥就把他弄到湖的河边一个古河道上的果园里边。
3: 你说不说啊？他妈说不说啊？
4: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3: 再说我把你活埋了，你信不信啊？我受你人家嘴皮啊！
4: 我真的不知道。
3: 你不说是吧？知道。
2: 干嘛？
3: 你说干嘛呀？干了他！妈的，你真的没出息你！没出息东西，窝囊废你！你不办我办。
4: 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大哥，饶了我吧！
3: 都完了，我先办了再说。
5: 别抓了，跟他没关系，是谁？
2: 后来才知道是韩一平报的案。韩一平媳妇在宾馆里边，把沾有我哥那玩意儿的一条短裤塞到了那个床缝里边，就因为这条短裤，我哥被判了5年，他的两个弟兄判了3年，我劳教了1年，韩一平也劳教了1年，刘化强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哥97年出来以后，有没有找过刘化强？看着我，我再问你一句，你哥哥出狱以后找没找过刘华强？
2: 找过，但后来听说刘华强出事了，跑到广州去了。
0: 刘华文呢？找过没有？你就是不说，我们也一样把问题搞清楚，到时候你想说就没有机会了。你是不是还不想说啊？
2: 长官，
0: 怎么找的？
2: 我哥本来想97年的时候就给刘焕文点颜色看看的，我把我哥劝住了，我说哥，你刚从里边出来，要是现在刘化文出了事儿，警察首先怀疑的是我们。我让我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到今年3月底，我哥让一个认识刘化文的山西人骗他到文化广场，因为那个山西人在刘化网刘化文开的那个托运站里拿过货，说给他付账，结果那天下午就把他骗到文化广场那个附近的一个饭店里吃饭。

0: 我知道，我不干了，
1: 走，
0: 快快干，快！

0: 还想找刘焕文算账的，后来听说刘焕文被人砍了。
1: 2001年6月12日，428枪案、52枪案、529枪案三案并案会议在市公安局会议室由徐国庆主持召开。
2: 我先谈谈我的看法，428枪案和522枪案已经并案，大家对此已经没有疑义了，重大嫌疑人也定了刘华强。现在关键是529枪案能不能和以上两个枪案并案侦查。我认为刘华强具备了枪杀宋老虎的条件。首先，他们两个人之间历史恩怨很深。第二，就是98年5月发生在文化广场宋老虎追杀刘华文的事，这一点很关键。大家都知道，刘华强和刘华文从小没有父母，是刘华强把刘华文带大，他们两个人的兄弟情分很深，超出了一般的兄弟之情。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次对刘华强1985年应犯伤害罪被劳教3年的调查。李丹，你把刘华强1985年的伤害案向大家介�绍一下。
3: 刘华强85年伤害罪一案，完全是由于刘华文引起的。1985年7月12号的下午，
4: 你他妈的，你会他妈开车吗你？啊！不是，
5: 你干嘛？
4: 下！
5: 你干嘛去啊？
4: 叫交警！
5: 哎，交警察！哎，
4: 交警察！哎，交警察！哎，
5: 妈！哎，交警察！
3: 这时候，正好有交警赶到，交警做出处理。
6: 可以走了。
4: 哎，不能走！哎，
7: 这不能走！
4: 撞上我！
7: 放手！
4: 放手！
7: 俺规定已经出
4: 了。他撞了我，你不管？
7: 不理他了，不要无理取闹啊！
4: 不行，看看他撞人。哎呦！
7: 放开！哎，放开！哎，
4: 撤！
7: 还敢打警察？敢打警察？
8: 再敢招我弟弟，我弄死你！
2: 刘华强为了不让弟弟吃亏，敢在公共场合出手伤人，甚至袭击警察，这就足以证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兄弟情分。作为事实，刘华强在以后对刘华文也是特别照顾。这次风彪把刘华文砍成重伤，差点危及生命。以我对刘华强为人的分析，他肯定是要报复。由于他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谁对他弟弟下了毒手，就制定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凡是以前和他们俩有仇的人，都是他这次报复的对象。所以我认为刘华强应该是529枪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的想法是，咱们已经确定了刘华强是在4月15号潜回衡州的。4月17号，他在华电宿舍区租了房。4月18号，在衡水买了车。在4月28号，就发生了吴天的枪案。可见，刘华强为了这次报复行动，是做了充分计划的。他有着和我们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前两次行动计划周密，在错杀了光华小区3号楼2单元401室的一名额后，立即弃车逃跑，并换了住处。他知道那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将是我们警方追查的焦点。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地设想一下，刘华强完全有可能有2支以上的枪支。枪杀宋老虎时，用和那2起枪案不同的枪，是为了迷惑我们警方侦查视线，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从而准备再次作案。
9: 按照你的意思，他肯定还会作案。
2: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刘华强，你会怎么办？

如果我是刘华强的话，我肯定还会留在恒州。既然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凡是以前和我有仇的人，通通做掉，一个不剩，以除后患。

0: 哎，徐局啊，你看是不是把这两个凶手的画像，还那女的画像，通过电视台、报纸公布于众，这个让群众举报怎么样？
1: 不用，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我们现在掌握的，除刘华强外，另外两男一女，都只是画像。周虎交代出，那个个子矮一点的，有点像一个叫蝎子的保定人。老卢他们到保定摸查过，没有查出这个人。第二，我们抓了那么多原刘华强的手下，还有风彪的手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认识这个女的。那么这个女的来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刘华强从广东带回来的。但是华电小区的房主讲，跟他租房的那个女的讲话是河北口音，具体哪一带的他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分析这里边有刘华强狡猾的可能，但我最担心的是这三张画像画的到底像还是不像。我倾向于不像。如果我们在电视报纸公开这些画像，那么肯定有人会举报。万一群众要是举报错了，不但浪费了我们大量的警力和物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会打草惊蛇。如果刘华强逃到了外省，我们就等于大海里捞针。
2: 要是刘华强已经逃到外省了呢？
1: 我认为刘华强暂时还没这可能。

0: 为什么？
1: 因为刘华文还在医院里。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2: 好了。
1: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3: 明白。
1: 老罗，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他浮出水面。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0: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1: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

0: 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 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 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 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
0: 你还犹豫啥呀？
4: 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文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7: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王，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宋杰，你们继续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下落。
1: 好了。
0: 志成，你们继续从宋老虎这条线索摸刘华强的情况，一定要把这个神秘的女人查出来。
2: 明白。
0: 老卢，你们要想办法把刘华强调出来，让她浮出水面。 从今天开始，监控东方医院的警力都撤出来。
1: 为什么？一定要让医院的人都知道你们全部撤出了。
0: 好了。然后移交给宝琛，包括监视汪素娟的人员。宝琛，你和东方医院协商一下，让你的手下要绝对隐蔽地进入医院，更隐蔽地牢牢控制住刘华文，更隐蔽地。 监视汪素娟，
1: 是。
0: 从明天开始，让医院配合，就说刘华文要再次进行手术。

0: 韩队，他现在买水果，离医院还有100米。
1: 知道了。

0: 对不起，他人呢？
1: 你是病人家属吧？
0: 哦，
1: 刚才我们护士长往你家打电话，没有人接，病人被送去做检查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好像还要做手术，你去问医生吧。刚才好多人急着找你呢。
0: 哦。
2: 汪大姐，汪大姐。
0: 啊。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给你打电话了，往家里打了无数遍电话也没人接，都快急死我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今天早上医生给华文做检查，检查完就让我去叫你，说华文还要做手术，我又急着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没人接。

0: 大夫，怎么了？我们发现上次栽种的那个脾的边缘呢，有一些病变，所以考虑要重新做手术。
1: 严不严重啊？
0: 说不准，也许有危险。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你是病人家属吗？
1: 哎，
0: 是他妻子。
1: 嗯，
0: 你看看这个，如果同意手术的话，请在这上面签个字。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医院和病人或者家属之间的一份协议，万一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这上面都有一些规定。医生，你是说病人做这个手术很危险？是这样，这个病人的伤情挺重，不到迫不得已，我们不愿意做这种手术。 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万一，我们对手术还是有80%的把握。
0: 你怎么了？
1: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来签这个协议？
0: 你最好尽快决定，上午之前怎么样？不然我们下一步工作没法做。
1: 好，我会马上回来的。

0: 那个厂在门口看着咱们那些人还在吗？
1: 走了，不在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昨天我听那个换床单的护士跟另外一个护士说的，还说这些公安的人终于走了，都烦死他们了。
0: 当你面说的？
1: 不是，昨天还完检查身体，我回来取东西，听见他们说的。昨天我在走廊上等了半天，真的没见他们，今天也没见。
0: 你在这好好看着华文，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

讲。

0: 轩。
1: 今天医生跟我说了，华文必须得重新做手术。
2: 为什么呀？
0: 医生跟我说，上回给华文做手术的地方发生了病变，必须得重新做，还说。
2: 说什么呀？
1: 这次手术有危险，
0: 他们要让我在一个协议书上签字。华强，我心里没底，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昨天你去看过华文吗？
0: 嗯，看过。
2: 昨天怎么样？
0: 挺好的，没有什么异常。
2: 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0: 就在医院旁边的一个电话亭。
2: 你赶紧把电话放下。
0: 在医院里监视华文的那些人都撤
1: 掉了。
0: 从昨天到现在，我也没发现有人跟踪我。
2: 你现在把医院那个协议签了，
3: 华文怎么样？只能听天由命。
2: 另外，他明天什么时候做手术？
0: 明天早上。
2: 从现在起，我这个电话不用了。
3: 我再给你一个新的号码。
2: 左轩，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再给我打这个电话，明白吗？
0: 好，你说吧。

0: 呢。
1: 哟，对不起，我忘了，多少？
0: 花二。
1: 给。
0: 忘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出去走走。
0: 要下雨了。
1: 我就在附近。

0: 我徐国庆。
1: 喂，我是卢志啊。王素娟打的两个手机号啊，已经查出来了。第一个手机号啊，是藁城滨河医院陈昌富提供的刘华强的一个手机号，早已经停机了。第二个手机号啊，登记的机主叫王国强，我们查一下身份证，是个假身份证。我们估计很可能是刘华强的另外一个手机。你看这下一步怎么办？
0: 你们没有拨打这个手机号吧？
1: 没有。
0: 对，千万不要打。刘华强不同别的罪犯，一有风吹草动，他就能觉察出来。密切监听这部手机，看他还会不会使用。
1: 是。
0: 医院方面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
0: 千万不能出一点纰漏。假手术安排什么时间啊？
1: 明天早上9点。
0: 那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密切监视医院。
1: 你放心，我们都安排好了。在医院的外面，我们安排几个特勤。
0: 那几个人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0: 嗯，那好，希望咱们有好运气。

0: 5点半了，韩队，你说那刘华强还来不来？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刘华强。

0: 你们先眯一会儿吧，别真睡着啊。
1: 韩队，我真佩服你，你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不困？
0: 能不困吗？我又不是机器人，是不能困。
2: 韩队，来根烟啊。
0: 忍一会儿吧，不能都抄。车外边要是有人过，看车里这么冒烟，准以为着火了。有说话的功夫，你们这一觉迷醒了。老三，老三，
3: 我是老三，请讲。
0: 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什么情况，

0: 给我接值班室。小王吗？准备好车，换上地方拍照。启动方向盘，要快。
1: 旭旭来了，
2: 情况怎么样？
1: 没什么情况。
0: 咱们下边有几组人？
3: 正面有汉堡山两组五个人，后面一组有三个人，病房附近有四个人，让他们都化妆成医生和护士。另外，在这个刘浩文病房旁边的病房里安排了两个人，基本上人就那么多，我没敢安排太多，怕人多暴露了。另外，在医院的前面和后面各安装一部摄像机。

0: 精神点，等天亮了就可以回去抱着老婆睡了啊。
1: 别扯了，老婆不上班啊。

0: 我们刚才开过来这车，里边好像有人啊！
1: 出租车当然有人，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不对，他怎么开这么慢？我是宝山，有什么情况说？有一辆红色出租车正朝着医院方向开过来，车速很慢，里边有人，不像是押车的，
2: 密切注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0: 明白。

0: 让他们记下车牌号。
1: 老陈，记下车牌号没有？
2: 我记下了，
3: 密切监视。
2: 明白。
4: 师傅，离开这儿加速。

0: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那车已经走了，用不用跟踪？
1: 不用跟。
2: 宝山，不用跟。
0: 明白。
2: 要万一是刘华强的，
1: 如果他真是刘华强，我相信他还会回来。然后后面那组严密监视这辆出租车。
3: 南万怎么走？
4: 往右走，到医院后门。

0: 前面到底是怎么走？
1: 你就别问了，师傅。来，开你的车啊，师傅。
0: 好嘞。

0: 看得清车牌号吗？
1: 看不清。
0: 我是英民，我是英民。后面街上出现一辆红色出租车，车速很慢，但还看不清车牌号。
2: 密切监视，注意隐蔽自己。
0: 明白。
1: 就是那辆车。

0: 师傅，加速离开这儿。
1: 那辆出租车突然加速跑，要不要追上去？
2: 你们暴露了吗？
1: 应该没有。
3: 放他走。
2: 放他走，别管他，继续监视。
1: 明白。
3: 让医院内咱们的人都做好准备。

0: 开回正门，然后再到后门。
1: 你这到底干什么呀你？
0: 你就别管了，开你的车吧。
2: 哎，那车怎么又回来了？
3: 那人还在后座上坐着呢，他要干嘛呀？
4: 我是宝山，我是宝山。
5: 说，
6: 那辆出租车又开过来了，
4: 不过比上次开的快了些。
7: 后门的人注意，一定要等刘华强进了医院再动手，让宝山从前方包抄过去，如果这辆车跑就从前面堵着他。
3: 明白。

0: 快走！
1: 我暴露的青春要跑，
2: 赶紧让韩宝山从前面堵着他。
3: 等等等，
0: 超过30米，快点！
1: 要不听话，我一枪打死你！
4: 那大哥，你知道哪，我知道哪，
0: 快开！

0: 英民，出租车哪去了？王志，出租车去了淮中路了。
1: 你听好了，到前面把车速减慢，等我下车以后，你用最快的速度开，听见了吗？不然我朝你车开枪！快！
2: 好了。

0: 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这说明我们还是太过于轻视刘华强了。这样一来，对我们非常不利。刘华强以后会更加隐蔽，我们要是再让他浮出水面，会难上加难。现在我们的工作方向只能改变一下思路，我们只有把目标定在那两个枪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身上。宋杰，你那边调查韩月平和胡大海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1: 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对他们的家人进行了电话监听，可没有什么情况。他们俩没有给家里打过什么电话。据我们所知，他们外逃的时候带够了足够的钱，目前不会有什么困难，所以我们不可能掌握他们具体的行踪。过去和他们在一起的朋友也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动向。
0: 网上追逃呢？
2: 没有什么消息。
0: 王宋娟那边怎么样？
2: 那边也没什么情况。上次在这个东方医院门口外边那个小杂货店里打的两个手机电话号码都已经关机不用了，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三个月的单子调出来，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电话。那主要都是这个韩月平、胡大海、王素娟和刘华文打电话，其他的电话都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3: 到目前为止，刘华强已经废了三个手机号码。假如529枪案也是

0: 刘华强干的，那么他至少准备了三支枪，看来他是要在横州大开杀戒了。
1: 据刘华强原来的司机周虎讲，蝎子是韩月平亲自接到横州的。我分析，蝎子极有可能就是刘华强那两个枪手当中一个。现在要想让那两个枪手浮出水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抓到韩月平和胡大海。

0: 哥，咱们要么离开恒州一阵子吧。这段时间警察抓得太紧，
1: 能抓住我的警察还没生下来。我既然回来了，就得把一切办妥了再走，不能再给华文留下什么后患了。

脑袋是不是有血啊？昨天你不在，他吐得更厉害。

0: 没什么，有点不舒服。
1: 到底怎么了？是不是？
0: 我也不太知道，可能是有了。要是有了，我想生下来。
1: 情况你都了解，明天怎么样谁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要不断的走，不断的换地方，才能避开危险。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再要一个孩子呢？
0: 你放心，我绝不拖累你们。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要把孩子生下来，把孩子养大，你知道的。我一直都想要一个你的孩子，真的。你可以干你的事儿，你们走你们的。等我把孩子养大了，我带他去找你。
1: 警察一直在抓我，我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
0: 怀孕期间，他们不会判我的死刑，这点法律我懂。就是在监狱里，我也能把孩子养大。
1: 那个，
0: 强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实话，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吗？我跟你在一起，就这么一点要求。

0: 嫂子，
1: 去哪儿？
2: 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什么时候离开都行吗？那我现在就想离开。
1: 真的吗？等一下，
3: 嫂子，
0: 何必呢？有什么事不好商量？
3: 拿着，给你捡出去吧。
0: 嫂子，
4: 金宝，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

0: 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0: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小姐，您下不下车？
1: 你到底下不下车？
2: 真的让你不说话了吗？

Thank you.

2001年6月14日，永安分局对汪素娟进行了传讯。

0: 平时你是怎么跟刘华强联系的？
1: 我干嘛要跟他联系啊？哦，我去看华文，那是因为我可惜他，年纪轻轻的就让人砍成那样。
0: 哼，王素娟，我希望你啊能够好好的配合我们的工作，你不要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昨天下午你在东方医院门口给谁打电话？说呀。
1: 给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什么？电话号码多少？我实话告诉你吧，你打的是刘华强的手机。说，刘华强还有别的什么电话号码吗？
1: 就这一个。他早就停机了。
0: 停机了？啊？那最后那个呢？你们俩在电话里说了有2分钟吧？
1: 你这不都知道了，那还问我干嘛呀？
0: 王素娟，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认为我们定不了你的罪，知道吧？我们可以用包庇罪来对付你。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刘华强联系，就知道他这2个手机号，昨天给他打电话

0: 2001年6月15日，衡州市公安局接到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在南京发现了韩月平和胡大海的行踪。徐国庆命令韩宝山他们立即赶往南京。
1: 我们找到凯旋门隔五天，前天晚上发生了一场血案，有两个东北客人被人用扎啤杯猛击后脑勺，造成了一死一伤。
2: 你能不能把情况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蒋月华和潘刚这是东北人，他们在中央门一带做生意。前天晚上11点多，他们在凯旋门歌舞厅里玩，因为啊，他们住的离凯旋门歌舞厅比较近，所以经常来。
3: 哎呦，蒋老板、潘老板过来了。
4: 老三样
3: 啊，
4: 唱歌，红霞丽丽。哎
5: 呦，红霞今天上别人客人台了，赶紧换芳芳吧，芳芳也可怕。
4: 不行，我就要红霞。前天晚上给你打的电话，说今天过来。
5: 真不行，我跟你两个人说了，他们死活也要红霞。
4: 谁他妈那么胆大？
5: 我们老乡。
4: 哦，是你搞的鬼？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走，领我看看去。
5: 哎，行，我去，我带你去。
6: 仿佛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4: 好。
7: 谢谢。
6: 春景柔柔吹入我心中。
4: 女朋友，
8: 两位先生，
4: 请来这儿。谁呀？你呀？
9: 别动，
4: 坐这儿。怎么回事你？
8: 哎，
4: 起来，不行。看什么看？撑不下去了是吧？不行，撑不下去了。怎么回事？看什么看？活腻歪了。

0: 根据歌舞厅的人反映，胡大海那位小姐是自己带来的。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蒋月华已经死亡，潘刚目前正在医院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
1: 肯定可以确定是韩月平和胡大海俩人做的案吗？
0: 因为歌舞厅的领班小姐是河北衡州人，是她向我们反映的情况，说那两个人是河北人，于是我们就调出了网上追逃罪犯的照片，让她去辨认。她立即辨认出那是胡大海和韩月平两个人。后来经凯旋宾歌舞厅王红霞证实，的确是他们俩。
1: 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0: 暂时没有，目前我们只能从那位跟他们俩一起来的小姐身上查到线索。据凯旋宾歌舞厅领班和王红霞反映情况，那个小姐看上去也像个坐台小姐。王红霞又反映一个情况，说那小姐叫何晴。现在我们在全市的歌舞厅开展调查，希望能查出这个叫何晴的人来。
2: 朝北分局办公楼电击仪式现在开始。
3: 回劲儿呀！这是政府办公厅的王秘书长啊，
4: 祝贺！
5: 谢谢啊！
3: 这是咱们曹局长啊。
2: 哎，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徐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李总经理。
6: 谢谢徐局长，
7: 祝贺你能把桥北分局的工程拿下。

0: 还是老傅他们多帮忙呢。哎，
1: 说来也怪啊，李丽也是咱们桥北分局的人呢、
2: 啊，是吗？
0: 我以前在分局做过一段时间，不是正式的，是借用。
1: 哎，那也是半。

0: 拜赴连锁巨头，纷纷抢滩我市的同时，我是连锁巨头，也在低调突围。我是华联商城，即在年内新开设两家门店，并向外地市场。
1: 你真的同意我生下这孩子？
2: 今年一月份，在全省公开招标电磁施工的本市13个民型项目近日陆续开工，其中以8500万入局中标的衡州市公安局桥北分局办公大楼，今天上午正式电梯动工。
3: 哎，
2: 市委、
3: 那不是你姐吗？
2: 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傅玉婷副书记、王云月副市长、高秀喜秘书长、徐国庆副局长参加了今天的奠基仪式。
1: 参加。
0: 本台消息，市经委昨天发布信息显示，
1: 我想给我姐打个电话。
0: 307项，预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37亿元，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市主导产业。
3: 对。
0: 据统计，今年我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26亿元，占全市工业比重31.2%。
3: 这刚才误打。

0: 喂，喂，谁啊？
1: 菲菲，
2: 小姨，小姨，你在哪儿呢？
1: 你今天怎么在家？
2: 今天是周末呀，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广州。
2: 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1: 菲菲，告诉小姨，你好吗？
2: 挺好的，就是想见你。小姨，你怎么一声不响的离开衡州了呢？
1: 小姨有点急事儿，赶着要回广州。
2: 小姨，我想你了。
3: 是你小姨电话吗？
2: 喂，小姨。
4: 菲菲，把电话挂掉。
2: 妈，
4: 挂掉。
2: 我还有话跟小姨说呢。
1: 菲菲，听妈妈话，把电话挂了。小姨有事要跟你妈妈说。
3: 你在哪儿呢？
1: 在广州。
3: 什么时候走的？
1: 我刚到。
3: 撒谎！
4: 里面你给我听着。
3: 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刘华强，
4: 要不然马上离开衡州。
3: 你们胆子太大了，怎么还敢继续待下去啊？你怎么还敢待在他身边呀？你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他。
3: 梅子，你听姐姐这一次，
4: 无论如何你要离开刘华强
3: 好吗？啊，趁现在警察还没发现你，尽早离开他。
1: 我能去哪儿？我躲到你那儿去，你就不怕强子来找我？

0: 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也得为我们想想，也得为妈想想啊！可谁又替我想过？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
1: 姐，我怀孕了，我先把孩子生下来。
0: 你疯了！我告诉你，梅子，你现在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儿。 刘华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只要一被警察抓住，一定就是死。那你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啊，自己养着他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你怎么跟孩子交代他父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就说警察抓不到他，可你们能够堂堂正正的生活吗？不能。你的孩子也不能，他永远都是一个黑户，你愿意吗？姐姐以前。 是对不起你，那真的是我的错。可是你不能选择这样的生活来惩罚你自己，惩罚我呀！
1: 我没有惩罚我自己，我对华强的感情你不懂，你永远不懂，你根本不会懂。
0: 哎，梅子，喂。

0: 你干嘛还打他？刘华强是杀人犯，我就是帮凶，你不害怕吗？
1: 我不想失去你。
0: 你别再打了，万一公安知道了，你跑不了，到时候你怎么办？菲菲怎么办？
1: 你如果还为菲菲想，你就赶快离开刘华强，而且一定要把孩子做掉。妹子，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包括你。
0: 你给我电话，想到过后果吗？
1: 不管怎么说，我当过警察，在公安局里我还有一些朋友，我会想办法知道他们一些行动。
0: 你别说了，从今以后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我特别满足，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永远也不要。

卖你姐姐的。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你姐姐和我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华强了，我马上就把这个手机销毁。啊？不是早就说过吗？听见了吗？你是自由的。什么时候你想离开了，我不拦你。

Fucking

0: 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
1: 睡觉了。
0: 妈，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算是大人了。小姨到底在干什么呢？她这次回杭州一直神神秘秘的，也不来看我们。妈，
2: 云飞，说的话你没听到吗？大人的事情不用你瞎操心，你给我好好学习，你给我回去睡觉。
3: 2001年6月16日晚，南京市警方经过艰苦的排查，终于查出了坐台小姐何晴的住处。
4: 这一带叫黄家墟，是下关、玄武、西峡三界的交汇处，外来人口特别多，人员性质特别复杂，好多犯罪嫌疑人都住在这里。我们经过几次清查都不太理想，原因是进这个村都有一条路。
5: 走吧。

0: 是捐的呀。
1: 谁捐？
0: 今天城里夜查，我到你这儿住一宿。快开门啊！
2: 还没睡醒吧？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3: 我管他们，你是谁？
2: 我们是衡州市公安局的。我问你，
3: 何小平呢？
4: 我们最后还是遭到你冤手里边了。
2: 快说，
3: 何小平呢？
4: 快说。我不知道，要怎么着，随你们便吧。
2: 带走。
5: 韩宝山他们在南京当夜对胡大海进行了审讯，但胡大海拒不交代韩月平的去向。

0: 去把何晴带来。好的。你是怎么跟他们认识的？我在大葡萄酒店坐台的时候，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出去，他们说他们很有钱，让我陪陪他们，我就……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个老韩说他不喜欢让女人跟着，他还说。 我们女人是祸根。那个韩月平平时和你们住在一起吗？一般是住在我那儿，他通常回来很晚，就在浴室里睡了。那天在凯旋门他们打了人之后，老韩就走了，他说他要回衡州去。
1: 这是他亲口说的。

0: 亮，刘亮，你听我说行不行？哎，咱能不能不走啊？啊？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回去肯定出事。何娟，把包拿过来。你再考虑考虑。
1: 哎，师傅，没给钱了。
0: 我操，你等着行不行？找死呢你！
2: 那还。
0: 哥们儿，你干嘛呀？回去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回横州，昨天咱们刚跟强子打电话，啊，强子手机都停了。你知道那什么地方？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你这自投罗网，你知不知道？你怎么少出来呢？这么着，咱南丁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说去哪儿？
3: 想回家了，
0: 真他妈农民！
3: 扔了你的东西，你自己赶紧给他处理了啊！但自己小心点，女人东西玩玩就可以，别陷进去。哎
0: 呀，哥们，这还用你说啊？还拿着，回去以后没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3: 我往哪儿打？
0: 这样，你打给何晴，然后我再打给他。何晴，呼机号多少？
4: 635-1188-5213。
0: 记住了。咱能不能不走啊？
3: 不走了，你自己保重吧。啊！
0: 丽萍，丽萍，
5: 哎，哥们儿，能不能？
0: 你长得双啊？
6: 你说的都是实话吧？
4: 我说的都是实话。
7: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没有交代？

0: 徐局，你好，我是宝山，我向你汇报一下，胡大海已经被我们抓了，韩月平跑了。经过审讯得知，韩月平已于昨天晚上乘火车回到杭州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应该是可靠的。胡大海没有开口，是他的一个小聘说的。
0: 你们马上把胡大海押回来，突击审讯。我这边让宋杰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你们再睡一会儿，明天下午晚会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也早点休息吧。
0: 好。

0: 总监吗？
1: 是我。
0: 你睡不成了。宝山刚刚从南京来过电话，他们已经抓住胡大海了，但韩月平很有可能要潜回衡州。宝山说他有可能是上了昨天晚上一趟火车。你跟车站派出所联系啊，让他们严密监视南京方面开过来的列车。
1: 我马上去办。
2: 接到命令，站前分局和专案组一道在火车站部署，对每一辆从南方开过来的火车仔细盘查。

来，老板，我拿律师。

0: 叫谁吗？
1: 韩叔。
0: 哎，乖。爸爸最近有消息没有吗？
1: 没有。
0: 哦，这样，回去跟妈妈说，就说韩叔呢，刚刚从南京回来，让妈妈在家里附近的公用电话给我打个电话，好吗？这叔叔电话号码。
1: 嗯。

0: 雷雷，记住啊，这个电话号码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知道吗？最近学习好吗？
1: 好。
0: 是吗？妈妈一般都几点钟下班呢？
1: 四点半。
0: 这样，让妈妈五点钟的时候给叔叔打个电话，好吗？
1: 嗯。
0: 这是叔叔给你的零花钱。
1: 我不要。
0: 挺好，拿着。好，回家吧。

0: 喂，我是雷丹。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韩月平的踪影，他家里也一切正常，没有韩月平回来的痕迹。
1: 一定要查仔细了，一点蛛丝马迹也不能放过。
3: 我们也了解了不少特情，都说没有见过韩月平。会不会是这个坐台小姐说的是假话？有没有可能韩月平到别的省里去了？
1: 老山说，依他的判断，那个坐台小姐不会说。坐台小姐所说的，应该符合韩月平的性格。这么些年，韩月平很少离开杭州，在外面肯定有生活不习惯问题。现在关键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晚了？韩月平是不是先我们一步潜回杭州？
3: 他要是真潜回杭州，他不会不跟任何人联系。
1: 他现在肯定要急着和刘华强联系。但是他以前和刘华强联系那个手机已经被我们发现了，刘华强那台手机也已经停机。我想他肯定要通过王凤娟打听刘华强的情况。
3: 王凤娟已经被我们严密地控制起来，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他找王凤娟联系的迹象。
1: 再想想，

0: 刘华强是不是有个女儿？
1: 有啊。
0: 韩月平会不会通过刘华强的女儿了解情况？

0: 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1: 宋局，我是雷丹。王素娟到小区旁边的书报摊打电话。
2: 知道了。王素娟现在正在小区旁边的书报摊上打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对那部电话实时监控。
3: 看来我们分析的没有错，韩月平是通过刘华强的女儿和她联系上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

0: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3: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哦，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的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

0: 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够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逼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摔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调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呵，这马还真调皮呀、啊！
5: 队长来了，
6: 老魏，你上去试试。
7: 得了，连长，别逗了，
6: 老魏，上。上去嘛！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这么一看。
8: 对，
7: 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6: 哎，一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
9: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10: 好，我来跟你
11: 看一排长的，
9: 这边马动。

0: 沉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完水吧。
2: 同志，你们太好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
2: 那帮土匪
0: 阿党。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2: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儿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大，咱们该走了
2: 啊。

0: 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走了，老大爷。
1: 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0: 是啊，要走了。
1: 再住两天吧。
0: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
2: 可得到我家呀。
0: 去，
2: 一定去。
1: 好，
0: 好，我们走了。
1: 走了，老大爷。
0: 哎。

0: 气的。好吧，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2: 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上，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俩吃到家了。
0: 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3: 再见吧，老大爷。
4: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1: 好的，走吧，老李，走吧。
2: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道。
4: 连长雷杰来了，
2: 好，马上叫他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两只狐狸，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4: 走，
2: 进来。
4: 北京，
1: 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2: 好，过来坐吧，
1: 坐吧。
2: 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1: 坐下吧。
2: 怎么样，雷姐？
1: 团长，高兴啊。
2: 好，坐下。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有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几个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5: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得往这心地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6: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2: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他消灭。
5: 是。
2: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5: 是。
2: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7: 雷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
1: 坐吧，坐下。
7: 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八海五千多公尺，山上终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2: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怎么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的，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7: 哎，
2: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刘元，
8: 有，
2: 要当他们来。
8: 是。
2: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

0: 村民让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笑>指导员，给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
1: 报告，进来。
0: 班长叫我来。你不是要求到常胜连去吗？这是常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
2: 哎，脑子里有潮水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带路。他知道偷给往哪儿跑？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的，
3: 藏到哪儿也得空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废几颗子弹呗。
4: 看一个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2: 对呀，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5: 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地帮助我呀。医生，老周同志。
0: 您就出发了，你还操这么干什么？
2: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5: 太好了，哎，医生，这是团首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四五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
1: 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监视参谋张东同志。
2: 我叫魏刚，
1: 张东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2: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1: 没有了。
2: 张参谋，走吧，到排里去。
1: 好，我走了。
2: 好。
1: 好嘞，来，你看，这是各班派送上来的学习书和保证书。
3: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1: 好。
4: 起正，向左看，
5: 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摊检查。
1: 好的。
6: 同志们好，
7: 收摊好。

0: 小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长征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小周，这根梨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
2: 人家老周说啊，还要出到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骑马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

0: 说过一次吗？那算什么？
1: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好，
2: 大王，出发。

0: 袋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长官，你无论如何的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我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啊
2: 给我一块，
1: 你这不会抢一下啊？
2: 干嘛？给我一块，
1: 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3: 是是。
1: 快点！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4: 好嘞，
5: 让他给我们了。
4: 混蛋，你们他妈
5: 抢的不少了，还老不耍威风？
4: 来走，
5: 走，
4: 快！
5: 混蛋，
4: 好，报告司令去。
5: 不好了，司令。
6: 什么事儿？
5: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根都给抢去了。到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吗？哎，你说将来我还好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老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
2: 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路过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3: 老雷，我去看看去。好吧，一边跟上。
4: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

0: 老大爷，
1: 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的。

0: 小将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老大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这是共产党。
1: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0: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啊，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们穷人的。
1: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0: 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4: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0: 好啊，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4: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5: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4: 离这多远？
5: 15公里左右。
4: 好，命令马上出发。
5: 是。
1: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4: 哎，不行，
0: 共军阻拦这么快，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4: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曹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些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好，走吧。

0: 敌人真狡猾呀！你看啥？
1: 肉。
0: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蹄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
0: 好。小王，
2: 哟，
0: 告二排长临时出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2: 是。

0: 饭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早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站好。报告。进来。
1: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1: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好。
2: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2: 看看魏刚这个做侦查的结果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快到中午了。啊，咱们该回去了。怎么着，大头回去？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去？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对，继续侦查。好，请围住我，继续侦查。

0: 敌人怎么没了呢？咱们追的对呀！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好，就走。
1: 上山见你。

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

0: 为什么？你赶快回去给莲花报个仇啊！我在这儿牵着敌人。
1: 不，
0: 你回去报告，你受伤了。我在这儿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走啊，
1: 走。
0: 店长，你吃饭去啊。
2: 小王，
1: 嗯，
2: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店长，
1: 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
0: 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
2: 站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
0: 魏刚呢？
2: 受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
0: 马上出发。
2: 是。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了，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送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
2: 大哥，

0: 老大爷，是你，快，快走，
1: 好。
2: 报告旅长，你的肉完了，
0: 完了，端上来吗？
3: 真他妈的没用！
2: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0: 嗯，
2: 好，
0: 跑了。哎，真糟糕，混蛋！
4: 叫我们司令长，走啊！走啊！
0: 妈的，吵什么？
4: 报告司令长，司令长。

0: 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1: 嗯，啊，好啊，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0: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2: 就是他。

0: 弟兄们，我们的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存实力，打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小子不好动，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1: 胳膊怎么样？
0: 雷山的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1: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0: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0: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
0: 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个也剩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敲好吧，我来。
2: 敌人一直甩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面的小山头。老参谋，
1: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钻出去。是的呀，怎么样？
0: 我看再给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1: 是是。

0: 出山，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0: 巴的往里扎，你跑了。
1: 弟兄们，控制住！稳当一枪。

0: 瑞涛当警察跑了，追击。
1: 队长，你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队，真是一箭双雕啊！
2: 好，快跑！快
1: 是快啊！快
2: 快
1: 点
2: 是。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接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0: 狡猾的家伙。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1: 对，先给头部排爆。啊，
2: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渡东营桥。
3: 要的。
0: 同志们，你们看，
4: 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

0: 那倒通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灯阴桥就把咱们难住了。
1: 对对，难不住咱们。
0: 班长，给我看看。
2: 班长，
0: 哎，班长，人家别的班哪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班想出几个办法了。班长，快想办法吧，咱们还一个没想出来呢。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的。张建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灯阴桥的任务。
1: 对对，
0: 班长，我有办法了。好啊，你说说。李志宏，你去请求。
3: 是。
0: 刚才我印码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面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1: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4: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小李子，把金线筒给我。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的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5: 行，我看行。
4: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0: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5: 嗯，
0: 现在他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1: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通知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0: 哎，
1: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0: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1: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嗯，好好。
1: 哎，
0: 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1: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的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啊。

0: 完了，
1: 是你。
0: 一伙的人，呀，李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得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3: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荒废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0: 李排长，
2: 有。
0: 准备行动，
2: 是。
0: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下去，射击。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装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了，共军失算了。

0: 连长，阿姨呢？给马陪着呢。来，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坐着就晚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喝。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45了。哦，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还算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哎呀，不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0: 怎么憋得慌？出不来气儿啊，脑袋像套上的筋骨重，心里还直恶心。
1: 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都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哎，这就好了，
0: 睡吧。哎，小李太空慢不了。哎呦，好动静。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2: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0: 哦，哎，还不开呀？
2: 可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0: 现在刚4000。

0: 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1: 没关系，
0: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1: 集中起来。
0: 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1: 嗯，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和毛毛柴，老远离客，那得多少啊？
0: 嗯。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1: 不要紧，有伴
2: 好家伙。
0: 这就叫毛毛柴啊，
2: 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0: 你别开会去，
2: 跟指导员请假。
0: 马印了吗？
2: 早印
3: 了。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要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去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定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拉一把，把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
1: 给我，
0: 旅长，我扔走。
1: 叫。
0: 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师长，你看这山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什么？就是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轻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亮，我不能吃，我吃不下。
1: 轻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不，伤高着呢，留着吧。长官，给点水喝吧。
2: 别他妈叫唤了，队长来了。
0: 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藏北再补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还有一勺，不是一勺啊，两勺。味刚打一勺。老魏，老魏，还有一勺，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好，我也要一勺。好，我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3: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4: 对。
3: 哎，老周，老周啊，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去。
4: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3: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回去。
5: 哎，行。
3: 哎，同志们，把东西倒给他们。
2: 好，来来来，我来倒回去。
5: 倒回去，
2: 来来，我给你一半。
5: 倒给你，
2: 好，我给你一半。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有啊，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了。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前些天吧，来小李子，

0: 天天，连长，你怎么偏叫我天天呢？我不偏。哎哎，叫你偏啊，你就带头偏。打仗冲锋我带头，这一头我不带。我命令你偏。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宽带投降，这个命令我不服从。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的投降呢？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1: 对呀、啊。
0: 哎，这不算向坤的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2: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2: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贪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来，小青，二乙天斗五，我和西的，你吃干的。

0: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用不出马料。
1: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累一累肚子，哪怕不吃呢也不能叫咱马的肚子受委屈。
2: 对，不能动马料。
0: 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3: 报告。
1: 进来。
3: 连长电报，
1: 念给大家听听。
3: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4: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0: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他。
1: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5: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1: 要翻过去呢？
5: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4: 快走
5: 也得3天呢。
1: 3天，那还得爬2天。
5: 越往上越走啊，
1: 越走越好。

0: 官夺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0: 黑的白的？
1: 白的。
0: 混蛋，黑的。
1: 是黑的。

0: 没落。老陆，
1: 那时候后边有国民党挨飞来，这有同志呢，他没子弹了。那山呐，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啊。
2: 有人头疼吗？
1: 有啊，
3: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1: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3: 解决问题呗。
1: 哎，解决什么问题？
3: 这个呀，
1: 吃了呀，醉酒。这个年轻的
4: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1: 哎，张庆发，张庆发，你怎么了啊？老一整了，
5: 在下边，
1: 快，
5: 好，
1: 快。
5: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金发不行了，张金发，张金发。

0: 大爷，歇下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提，叫我提，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连长，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哎，走吧，连长。

0: 报告连长，敌人绕道走了，在陡坡上三百米的地方拐下去了，进头上没路啊。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没有，山高，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轻包，这么高的山，他敢上吗？你别轻敌。
1: 大周，就这样吧。好，小林，怎么样？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现在由魏刚和刀他们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
2: 对，我们要先去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0: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0: 老婆，您呢？
1: 我不要紧，他要紧，他是咱们的乡长，他要紧。

同志们，何存勖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存勒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啊，围扎到了，只好来了。
1: 是。
0: 啊，不不。
2: 告诉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好了，
3: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3: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的高
2: 啊。往哪边？
0: 那个那边。
2: 指导员，已经准备把老乡送给三号。
3: 嗯，好嘞，
0: 跟上。
2: 是。

0: 你看，发活的嘛，连长，他们投降了。
1: 告诉报话员给团长的拍电报，团长怎么着？
2: 是，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皮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着。乡亲们。

0: 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扶，连长啊，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子吧？你还没有精神呢、啊？哈哈哈哈，享福享福享福！
1: 干爹，
0: 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
1: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告诉你呀、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
0: 啊，我的干儿子，谁呀？啊，是不是张仲良啊？
1: 现在不告诉你。好，再见啊。
2: 什么干儿子呀？你不是说的是我吧？
1: 不说你说谁呀？嗯，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
0: 不送不送不送。
1: 干爹。
2: 啊，
1: 干爹。
2: 哦，你先你来了啊。
1: 干爹能、这就是你的干儿子。
0: 我的干儿子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
1: 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

0: 我要知道烦恼啊，嘿嘿，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
1: 你不要那样，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父。我的眼睛多么厉害呀，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他就着急了。这一来，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忠良以后跟诸位还有经常的接触，让我介绍介绍。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
2: 以后还希望你多指教。
1: 岂敢岂敢，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白兆魂老弟，是经营百货化妆品的权威。
3: 岂敢岂敢。
1: 哎，这位啊是朱老伴儿，是经营迷你撒粮的大王哦。
4: 请张爷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哈。
1: 这位啊是柯局长，是我们很好的朋友。
2: 久仰久仰。
1: 哎，请坐请坐请坐。哦，还有我们棉纱大王的
5: 龙虾，龙虾啊，龙虾龙虾。
6: 哎，请参观啊，这请参观。
1: 这啥东西啊？啥东西？
5: 龙虾，龙虾，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
4: 那个是啥子？
1: 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得。哎，
4: 是用飞机运来的吗？
1: 对，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
5: 来来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
7: 要的，要的，要的。要得，
1: 这是上海最出名的养蒸户多扎哈，
4: 多扎哈也飞到重庆来了。
1: 看起来啊，
3: 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喽。
1: 处长，你是下乡人，你懂得怎么吃法，请你去教教我的四川厨子，好吧？这个螃蟹真肥呀！这个螃蟹坐飞机啊，上海人有句俗话，多扎哈乘飞机。凌空不散。

0: 总之啊，你们大家是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
1: 哎，张先生，您真是冤枉啊！我们连腿都跑断了，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
2: 对呀、啊，
3: 对呀、啊，
0: 好、
3: 啊、
0: 好。恒泰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漂亮吗？您看怎么样？不行，差得远。真没看见过，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

0: 哎，忠良这样精明能干，都靠你的教导有方了，是不是？
1: 魔鬼，
0: 像我长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了。不然你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
1: 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哎，常言说得好哦，负心女子痴心汉。
1: 别胡说了，好不好？
0: 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完了，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还告诉他，自从他抽中了壮丁，离开了家乡以后，家乡就沦陷了，他的女人也给炸死，而且死得那么惨，连尸首都不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裹着把它埋掉了。
1: 哎，上上上！哎，天机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
2: 先生，您做个好事吧。
3: 先生，他们这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
1: 废话，这个地方司令部要用，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来，来人，来人！走！
2: 妈，我司马太他们去了就回来，您带着探儿先回家吧。
4: 好，你小心点。
2: 哎，
5: 走。弄好了吗？
6: 弄好了。
5: 啊，
6: 我们一块走吧。
5: 好好好好好。
4: 看儿，给我吧，
7: 我背。
4: 哎，你背不动的呀。
7: 背得动。
1: 拉出去！啊，人民币拉出来！人民币拉出来！啊，去去去！一会儿不许走，明天走。到那边去，等等到明天再走。你们犯迷。哎。

0: 下午啊，有一个你从前在救护队的同事报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了两封信，说是从你队上转来的，是你的家信。
1: 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而且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
0: 是嫂夫人寄的，
1: 不要提这个事情。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假如给她知道了一定要闹大乱了。
2: 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干什么？谁的信？我看看。
3: 没有什么，很久的了。
2: 我看看嘛。
3: 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
2: 我要看看。
3: 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呢？这
2: 你在找什么鬼？
0: 哎呀，张太太，您别误会啊，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
2: 你要是欺骗了我，
3: 哼，我要是欺骗你啊，我是个王八蛋。行不行呢？这
4: 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忠良兄跟丽珍小姐表演这个探戈。唐国舞，唐国舞，唐国舞。
0: 哎，你是跳舞大王，谁知道？
4: 哎，

0: 行啊，老太太，他们看见了要开枪了。
1: 你何必拿性命来拼呢？
0: 性命，我们的性命连猪狗都不如，我死了有什么可惜的？

0: 可真是我忙坏呀、啊！
1: 您辛苦了。
2: 您是不是预备马上要到上海去啊？
0: 哦，那当然了，那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待我去处理呢。我想飞机一通啊，我马上就得飞上海。
2: 那么好，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收复的时候，一定大有可为呀、啊。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那么我呢？
0: 你。哎，慢一步吧，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
1: 嗯，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
0: 我负责，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
1: 不，
2: 哎呀，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
0: 看样子他们又得打一架。
2: 让我先去捞他一票，你来享清福，这还不好啊？啊，不，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一到了上海就住在她家里头。
1: 哼，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
2: 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件事不放心。
2: 什么事情不放心呢、啊、我的太太？
1: 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
2: 哎呀，我的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我又不是个拆白党。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上有天下有地，让我从飞机上的摔下来。
1: 哎呀，谁要你，讨厌。到了先给我买几件大衣，料子要好的。
2: 当然了呀，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
1: 不要亲骨头了好不好？
2: 你看你又来了，你，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外面大家都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要和平了。
4: 那么说是真的了？
5: 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哎，
3: 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
4: 是吗？哎呀，谢天谢地啊，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
2: 他妈的，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哎，快点快点，还跪着你的。
4: 怎么，你要走了？
6: 是，我要找温经理。
7: 外面的风声很紧，我在上海的仇人又太多，我想我还是先逃到江南去躲过一时候再说。你看怎么样？
8: 有什么怎么办？天都塌下来了，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
7: 去吧。
3: 那几个佣人都在稀里糊涂，我看都不是好东西。
8: 他妈的，全让他们给我混蛋！
3: 谁呀、啊？
7: 电报。
8: 什么？
7: 是一个电报。
8: 重庆人，哦，张忠良要陪潘浩峰飞上海，哎，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
3: 是啊。
8: 谁呀？
9: 开门，开门呐！
8: 人呢？哎，坐，
9: 稳住，
8: 对不起。走。

0: 奶奶，你怎么能走出来的？是人。
1: 哎，不知怎么，我一知道鬼子投降了，不再打仗了，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我一走就走出来了。恐怕忠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
0: 我们记得部队转那么多信，邮件应该收到吧？
1: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呢。
0: 内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其外面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那么他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
2: 我是爸，刚刚坐飞机回来，你们好吗？
3: 好孩子，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

0: 方太太，您不认识我了吧？
1: 妹夫，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
0: 真是太对了，
2: 来了，好就来了。
1: 妹夫，你发福了吗？
0: 哦，对了，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
1: 可不是嘛，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
0: 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
1: 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3: 冬凉啊，
0: 啊，
3: 冬凉，你还住在？
0: 哦，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就是丽珍的表姐。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胖浩翁先生。
1: 胖浩翁先生，休养休养。
3: 温太太，温经理好啊。
1: 还好，谢谢。

0: 呀，妹夫，您醉了吧？
1: 没有，没有，小姐，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被芯吧？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
0: 请还请不来呢。
1: 真的？
0: 哎呀，你看你真的醉了，你去睡吧。
1: 小姐，我真喝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哦。

0: 的，我心里多难过
1: 呀。我何尝不是这个样啊。啊，五爷，你来了。
0: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呀？她是谁呀？你说呀，你说嘛。
1: 哎哎，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
0: 我为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现在还要瞒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还有良心没有？
1: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
0: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无悔，你这个无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
1: 好了好了嘛，我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给我吃这种短命醋，真是。
0: 哦，照你这么说，难道都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汤浩老跟张忠良怎么说？还有，你律师到底给我请好了没有啊？
0: 你还问这个干什么？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给你请律师？
1: 他妈的，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啊？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
0: 你呀、啊，就等着枪毙，要不然就在这儿受上一辈子。
1: 呸！出去出去，干嘛去？走走走。
2: 哦，师傅，
3: 跑得我好苦啊！唐浩老到底是有办法，你看，只要他一句话，就把所有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No. 啊，
0: 好了，现在我放心了，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
3: 交给我好了吗？
0: 好的。
3: 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可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手段要那么毒辣，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他的干爹做他的靠山，我拿他真是没办法呀。
0: 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
4: 怎么，给忠良的信没寄出去？
5: 寄不出去了。
4: 为什么？
5: 我去一问，邮费涨了九倍。
4: 涨了九倍呀、啊！
5: 是，所以寄不出去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
4: 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
0: 张嫂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你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付过租钱，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
5: 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得不好。
0: 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现在房子那样缺，我要是顶出去，最少可以支半根大金条呢。可是给你们办的，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
5: 真对不起，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
0: 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
5: 妈，你们吃吧。
6: 妈，你怎么不吃啊？
4: 是啊，你也吃点吧。
5: 哦不，我刚才在外面。

0: 过点东西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去帮人吧。
1: 帮人？
0: 可是，哎，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
1: 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儿去帮人，将来忠良回来了，还有什么脸见人？
0: 我想过了，我不说姓张。妈，我找到了人家，再回来告诉您。
2: 姐，不要。
0: 先生，我气好吗？
2: 就是太瘦点了。哎，二爷，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长胖啊不容易。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那么就是他去了。好了，就是你。
0: 谢谢你。
2: 哎。太太起来了吗？
0: 刚刚起来。
2: 拿到后边去。晚上。
0: 酒鬼。
2: 到楼上见太太去。
3: 太太，太太，您看看，
2: 这是太
0: 太。太太，你是哪人呢？本地人。你的丈夫呢？在乡下。
4: 你婆家姓什么呢？
0: 姓刘。
4: 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裳，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
0: 好的。
4: 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
0: 我知道的。
4: 就让他住在厨房边上好了。
2: 好的。
4: 去吧。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真讨厌。
5: 哎呀，
0: 你再睡会儿嘛。
5: 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陈总。
0: 要不然嘛，也真烦。从前那几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真把我给气死了。
5: 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
0: 哎呦，假正经，你这样算是规矩啊？
5: 当然喽。
0: 这些衣服洗了这烫的，
6: 晓得了。

0: 了，两次三次的拖气，左等右等老没有飞机、哎、后来幸亏还是干爹打了个电报去，他们才让我走的。
1: 可不是嘛，我们也等得不知道多焦急了。
2: 小姐呀，起码我们来见过你有十次以上喽。
0: 真的、啊、哎呀表姐，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
1: 哪儿啊，老了。
0: 忠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2: 哎，是的，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
0: 是啊。

0: 是嘴上话，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这我哪有表妹漂亮呢？
1: 啊！
2: 哎，忠良，我来了，我来了！
3: 哎，忠良，哎，我听说你现在出境都坐汽车，
1: 乱说，
3: 广阳房运好几座，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大概五子登科了吧？
1: 听说不错的，
3: 我现在比不了你了，
1: 哪里哪里，还来得及，来得及。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
0: 是我的表姐。
4: 崔经理，
3: 谢谢。
5: 走了。
3: 啊，对不起，我先走了。
1: 你先走，
3: 我住在百乐门，待会来看你了。
1: 对吧？
0: 这也不是姐夫一个人的事情，慢慢想办法好了，别难过，别难过啊。
6: 12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的，12点钟就要戒严，那都没趣味呀。
7: 小涛，你干什么？小涛，你干什么？啊！

0: 这些房间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多么舒服，多么整齐啊！
1: 真是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姐姐，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
2: 哪里呀、啊？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呢、啊？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儿所有的还不都像你自己的一样吗？
1: 哎呀，表姐，别再说那些傻话了，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
2: 哦，对了，明天是双十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非常热闹的。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哦，
1: 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了，
2: 简直巧极了。啊，对了，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
1: 又要表姐麻烦，
2: 那有什么呢？哦，你们要什么请领好了啊。
1: 好的。

0: 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
1: 嗯，不错。
0: 办事大意嘛，就有拔剑之道，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
1: 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
0: 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啊。
1: 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
1: 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0: 什么？
1: 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有胡搞吧？
0: 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啊，
1: 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哎呀，

0: 你鬼头鬼脑看什么？
1: 慢点，拿去洗洗的。
2: 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
0: 嗯，你好好的用水把干净啊。
2: 好的。
0: 哎呀，这肉麻死了，现在他重庆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
2: 哼，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
0: 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
3: 哎，

0: 的是撞倒了。
1: 撞倒了？现在还很疼吗？
2: 已经好一点了。
1: 不要紧了，已经干了，妈给你擦一擦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儿。这小子，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嘛。我舍得。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
2: 爸爸回来就好了。
1: 是啊，爸爸回来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不会。
3: 请大家注意啊，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
4: 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
3: 来干一杯啊。
4: 诸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功老先生干一杯。
3: 好，大家干啥？
4: 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一杯。
3: 好。
1: 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3: 好。

0: 做，我婆婆跟孩子都没有饭吃，您这点冷饭送给我好吗？
1: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哎，这个。
0: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哎，我这样睡要受凉的，起来。累了，快点回家去吧啊！这包冷饭跟猪骨头带回去跟奶奶煮了吃啊！
1: 啊，吃饭啊！
2: 刘嫂，刘嫂
0: 来了，去吧啊！

0: 呀，这么多白米饭呢、啊、还有肉骨头，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嗯，真香啊，你闻闻。
1: 好香啊。
2: 香。
0: 哎呀，你受凉了吗？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这两根大的嘛留着，你要到我到小菜场旁边去点点菜叶子来，放在一块熬，就好吃好几天了。我都快胀死了。
3: 上海到底是上海呀？
2: 看你的样子，真有点乐不思蜀喽。
1: 跟谁跳过舞没有？
2: 说呀，
1: 说呀。
3: 没有啊。
2: 真的没跟谁跳过舞？那么好人。
3: 我的话你不相信？你问表姐好喽。
2: 她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
3: 是不是啊？
4: 摆在这儿。

0: 来来来，请大家吃水果。那给你们俩成对成双啊。
1: 小姐真爱说笑话呀。
0: 这是笑话吗？

0: 个表演一个唐国舞。
1: 好了好了，
0: 哎，来来来，你们俩表演一个，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
1: 好了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0: 好，我是宝贝，我请不动你们啊。
2: 胖海老
0: 啊，你凭良心说，大家难得复员到上海来，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当大家乐乐？
1: 乐乐，应该。
0: 好，胖海老既然赞成通过了，那么就请您发表发表喽。
1: 我。诸位
0: 诸位，像今天晚上这样难得的盛会呀、难得的盛会，
1: 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
0: 余兴，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啊。
1: 哎，老兄啊，相声我唱不来呀、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
3: 哎呀，好了，你真是个宝贝。
4: 先生，您睡了吧。
0: 大家都知道王丽珍小姐啊，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而她的先生呢，
1: 不用说了，
0: 张仲良老弟呀、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
1: 啊，对呀。
0: 他们两口啊，就是在闺房里啊，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所以他们的武艺啊，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
5: 好啊，
0: 好，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

0: 姑娘，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他妈的，你疯了你！
1: 慢着慢着，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怎么？你在干什么？你
0: 我，
2: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生病啊？
0: 我没有病。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
3: 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啊？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
0: 他是我的。
3: 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
0: 他是你的？
3: 他是你的什么？你说，你快点说嘛，你说，说呀。
0: 是我的丈夫。

0: 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
1: 我没有神经病。
0: 嗯，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
1: 我不懂。
0: 你不懂？
1: 别跟他多讲，把他拖出去。
0: 你这，
1: 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
0: 起来起来。慢慢点慢点。哎，你脑子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张栋梁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
1: 我不诬赖人，栋梁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啊！
0: 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
1: 没有怎么样。
0: 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
1: 死了，死了，都好了。
0: 走吧走吧，
1: 钟良，钟良，啊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
0: 这不行啊，这
1: 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0: 不行啊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
1: 怎么出事情啊？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了？
0: 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她。
1: 你
0: 哎，不得了不得了，可不得了，这都来都来都来。
1: 怎么
0: 怎么样了？钟良，丽珍哭得晕过去了，钟良赶紧给她上来吧。
1: 好，那你赶紧去，抓紧回来。
0: 她回来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啊，你赶紧上去吧，她哭得晕过去，我不管了。
1: 怎么行啊？
0: 那怎么可以呢？钟良，钟良，你怎么还不上去？天哪，这叫我怎么办去？这要我的命吗？丽珍，丽珍，丽珍，丽珍，丽珍，
2: 丽珍啊，你醒一醒，醒一醒啊！
0: 好。
3: 干爹，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我终于受骗了。我要你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嘛。

0: 快要戒严了，我们走喽。
1: 啊，对了，快要戒严了。
0: 啊，丽珍，你好好的歇歇吧。
2: 明天晚上我请客，你要来呀、啊。
0: 你们好好的照顾你们小姐。是，
3: 您放心好了。

0: 站住！你到什么地方去？
1: 我回家去。
0: 戒烟了，你知道吗？鼻子，去。

0: 李真，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狗，饶了我吧，李真的。
1: 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0: 真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呢？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全都给你。
1: 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
0: 我当然给你，钥匙全在这儿了。好了好了哈、
1: 啊。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
0: 这还用说吗？
1: 这还用说吗？你舍得吗？
0: 这有什么舍不得呢？
1: 你马上跟他离婚吗？
0: 当然马上离婚了。
1: 你赌个咒。
0: 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不得好死。

0: 叔叔有信来了。
1: 跟以前的一样，我知道一定是叔叔的。还有香菜。
0: 这是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
1: 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看了，还有我不认识了。咦，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
0: 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
1: 奶奶，成亲是什么？
0: 成亲呐、啊。成亲就是结婚呐！
1: 啊，我懂了。那个阿姨我不认识。
0: 你看见她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自然不认识喽。她跟你叔叔啊，一块在乡下教书，后来啊，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哦！
1: 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
0: 你也懂了。
1: 妈，
0: 你回来了。
1: 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照片。
0: 怎么，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
2: 不。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
0: 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
3: 是结婚了，
0: 是结婚了，
1: 是结婚了。
0: 你看看信上说些什么。
1: 给我。
3: 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妈、嫂嫂、抗儿，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
0: 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那就更高兴了。他还说什么？
4: 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
0: 啊，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
4: 是的。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地哭了。妈，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我们希望就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
0: 哎，谁不这么想哦。
4: 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学生

0: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妈，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儿念书。
1: 是真的吗？
2: 叔叔他不是骗我们吗？
0: 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一条牛、四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回神
2: 妈妈，
1: 妈，这孩子也真是的，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
3: 哦，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
1: 什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
3: 不，他根本不想找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忘了。
1: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说你在哪见到他的？
2: 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
3: 到上海一个多月了，他在中京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了。他变了，他不只把我们忘了，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
2: 妈，妈，
3: 我可怜的孩子啊。
1: 不，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
3: 孩子，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
1: 好，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走走走，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
3: 您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
2: 妈，我也去。
1: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走吧，走吧。

0: 子了，你让他们上来了
1: 没有？他们在底下等着。
0: 你去跟他们说，我马上就来。李震，李震。

0: 坐下呀，妈。我本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这是抗生吧？
1: 是啊，是抗生啊。
0: 已经这么大了，
1: 康儿，来，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
0: 康生，来。
1: 忠良，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
0: 妈，话不是这样说呀，怪是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都已经，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
1: 算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那不比活着还要好一点。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啊？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在这八年里头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他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总算对得起你了，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要丢掉他，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说你的孩子吧，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啊。他常常饿着肚子，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有次回，差一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忍心丢了他，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
2: 好啊，你哭了。你错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呢？
3: 混账！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
2: 哎呀，妹妹，你何必？
3: 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
2: 你已经欺骗我四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吗？
0: 我有我的难处，我不能说我立刻就……
3: 你放屁！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多伤心呢、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蛋！
2: 妹妹，
3: 我跟你说，妈，
2: 妈，
3: 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老实告诉你，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我倒要问你，你这些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后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2: 哎呀，怎么打人呢？妹妹，你好了好吧？
4: 我妹妹，不行的，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的呀。
3: 我是什么人呢？有时我一个人担待，你怕什么？老实说，有他就没有我。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
1: 什么叫不要脸啊？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
3: 我没跟你说话，你少开口。
0: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好啊，你讲理，你现在的帮工帮不来欺负我来了。哦，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这只怪我王立珍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作人看待。我，你既然看我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了。妈妈，妈妈，妈
5: 妈，你要是这样，我先让我先自己照顾好
2: 了。妹妹，
5: 不要这样了，好了。
2: 你听我说呀，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呢，哎呀，
5: 怎么样？

0: 身吗？你不要再听见声吗？
1: 妈，我们回去，回去。
0: 不，孩子。妈，你要学乖，要听奶奶的话呀。
1: 嗯，
0: 将来不要学你的爸爸，要学你叔叔，知道吗？
1: 妈，你说这个干什么？我怕。
0: 康儿，妈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去给妈买个大饼来。
1: 妈，你还没有吃过东西啊？我有钱，我去买啊，我到那边买去啊。妈，你怎么了？
0: 好了，你去吧。

0: 哪块大地？
1: 知道吧？
2: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快救人！跳江了！跳江了！跳江了！
3: 现在有人跳江了！快点
2: 真的吗？
0: 真的，他写了字。
2: 是什么？
4: 我看，我看。
5: 奶奶，康儿长大了，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事。奶奶，您保重，惜素分绝笔。
2: 你把这什么地方跳下去去？快点带我去。
4: 哎，造孽，
2: 闹出人命案子来了吗？
0: 这怎么办呢？我害怕死了，他们还都不知道，我去告诉他们去。
2: 真是太惨了。先生，可怜他是太贤惠了，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
6: 他妈的，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7: 你们下来吧。
8: 下去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孝子。
7: 让开，
9: 让开，让开。可怜人啊！
7: 妈，
2: 我们指望你回来了，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一场那么惨的梦。
0: 人命关天，这可怎么办呢？
8: 他自己找死，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
0: 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
8: 他敢，只要干爹一句话，立刻就要他的狗命。
2: 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多么惨呢、啊、一寸

0: 人穿苦了。现在淑芬又被你们逼死了，
1: 快跟喇叭催他回来。
0: 好。

0: 天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妈，爸，妈。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

0: 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

0: 想定吧。
1: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3: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

0: 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汉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1: 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0: 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庆团圆。哎呀，哎呀，这天好冷啊，我的。

0: 姐，快冻死了！
1: 三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0: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黑车吧？
1: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0: 你还想要点别的？
1: 不，你这人吧，你
0: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挖掘机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干嘛呀？
0: 快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

0: 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照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0: 想多了，小朋友。
1: 还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0: 干什么？这是啊！
1: 系上安全带。
0: 捆成这样了，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九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四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0: 怕累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嗯。啊！亮了。
0: 声控灯啊！
1: 不管咋说，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来试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停，
1: 咋的了？
0: 我这儿咔咔擂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啊，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0: 赶紧开车！
1: 哎，好。
0: 哎，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0: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有没有？
2: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2: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2: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2: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2: 你老伴儿？
0: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
1: 不二伴儿。
0: 哎呀，
2: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0: 姚明儿。啊，
2: 就他，
0: 找不到啊！你看，对，给，对，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2: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0: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1: 就是。
0: 啊，
1: 还真是哈。大姐，
0: 嗯，
1: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0: 你猜。
1: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
2: 好人呐，啊，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啊，那刚才他说什么？
1: 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
2: 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3: 他嫌我长得难看，

0: 配不上他。
1: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
2: 哎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1: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3: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0: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2: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
3: 谢谢你啊。
0: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2: 着了，
0: 车灯又灭了。
2: 等一会儿我下去。
0: 不用了啊。
2: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了，
0: 赶紧开车。
2: 哎，好。
0: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2: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0: 我遛狗都30迈。
2: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0: 这不又躺下了？
2: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0: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2: 我不姓鸡。
0: 娃娃，开点暖风。
2: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0: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2: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0: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2: 就一个呀。
0: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2: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2: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0: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2: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2: 不是我
0: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1: 等会儿，
0: 出租车，
1: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0: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2: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0: 这不是
1: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这。
1: 你没事吧？快走吧！不行，走，走！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0: 警察同志，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0: 我这个
1: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2: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0: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2: 那有啥呀？我都5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0: 你儿子抓起来了？
2: 我儿子在非洲。
0: 潜逃了？
2: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5年了。
0: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2: 那叫空巢老人。
0: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2: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

0: 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1: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0: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1: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0: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1: 过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0: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的。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新年快乐大妹子。
1: 新年快乐大鸽子。
0: 好吧，我又改鸟了。
1: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0: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0: 有人形容他的唱腔犹如高岭古墓苍劲有力，有人说他沙哑的嗓音恰好符合剧中人物的苍凉悲壮。由于他塑造的角色大多都是忠臣义士、社会脊梁，因此他的剧中多慷慨之气。
1: 人生自古谁

它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数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权兴替，始终跟随时代浪潮对京剧进行大胆改革，并成为首个将导演制运用到戏曲舞台的艺术家。他七岁登台，十三岁成名，一喜一悲一斗秀，演活了无数角色。他就是海派文化大师、京剧旗派艺术创始人麒麟童周信芳。

0: 这座建于明代的拱宸桥，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地标性建筑。100多年前，这一带是杭州有名的戏园子、茶楼子和酱园子。在戏园子中，天仙茶园的名声最响。1902年，7岁的周信芳在这里首次登台。此时，据他拜当地有名的文武老生兼花脸陈长兴为师，才不过一年的光景。
1: 陈长兴他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一个演员，而且呢，他教戏有方，所以周信芳拜了他，跟的时间不太长，大概一年时间。
0: 因为首次登台时他只有7岁，父亲周卫堂便为他取了个艺名叫七灵童。那天上演的剧目是黄金台，周信芳饰演太子田法章。虽说是第一次上场，可他并不慌张，只见他情态逼真，志气可掬，演到动情处，观众都随之动了，于是七灵童的名字不胫而走，被人呼之为神童。20多年后，当周信芳的名字家喻户晓时，父亲有意将他带回祖籍地浙江宁波瓷厂。
2: 没有，我不是专业，因为我一直喜欢在后台。
3: 我们周家祖上好几代都是做官的，然后到我曾祖父这一代呢，家道中落了。
0: 周卫堂是慈城望族周御史房的直系后裔，因祖上曾出过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因此这一脉便被称为周御史房。慈城早在明代就是戏文之乡，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无不为。周卫堂痴迷京剧，整日混迹于戏班，边看戏边打杂。一天，春仙班的戏班班主找到他，说是自家旦角患病，无法登台。

0: 请他前去救场。岂料他刚一上场便博了个满堂彩，此后就以金琴仙的艺名随戏班远走他乡。1895年初，浪迹江湖的周卫棠漂泊到淮安重镇清江浦一带。腊月19，在大运河畔的一间小屋里，妻子许氏为他诞下子嗣。按照族谱，周卫棠给儿子取名世楚，字信芳。
1: 后来就给家族里的人知道了，就把他擢出家谱了。当然我祖父从小学戏也给除名了。
0: 2022年12月9日，位于茨城上志路的周信芳艺术馆对外开放，大师故里又多了一处文化打卡地。然而100多年前，为了荣归故里，周信芳煞费苦心。
1: 这个碑是我爷爷在1925年重建全恩堂的时候他立的。1925年应该我祖父有30岁了吧，那个时候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在本来已经废弃了祠堂的那个地方，他就重建了这个全恩堂。
0: 当时的全恩堂前有台门，中有正堂，后有楼房及左右厢房，据说总计投入的资金不下5000银元。
1: 他就为了还我曾祖父和自己的一个心愿啊。
0: 原来早在1917年时，22岁的周信芳曾跟随父亲还祖归宗，到了茨城后却被告知需出资3000银元修缮祠堂方可进入。周信芳本想答应下来，可周卫棠拒绝了。他叮嘱儿子，有朝一日自己修一座祠堂才能免去纠葛。周信芳年少成名，对父亲的话从不为傲，早在杭州一炮而红后，就有名角找他配演娃娃生。也幸亏有父亲为他打理一切，他才由此接触到梨园名家孙菊仙、王洪寿。
2: 王洪寿他什么都能演，一肚子的戏。他是老生，但是他唱的最好的呢却是洪生，有活关羽之称。
0: 王洪寿对周信芳极为赏识，不仅让他加入自己的戏班，还亲自为他把场。
3: 胆战心了天。
0: 日后的棋派经典剧目徐策跑城，正是王洪寿从徽剧移植而来，又经过周信芳的发展创新，红遍大江南北。
3: 紫壁山哦，
0: 此外像斩金堂、扫松下书等后来的棋派名剧，都与王洪寿当年的悉心传授分不开。1907年，12岁的周信芳来到上海丹桂茶园演出，那时候他的艺名已经改成七灵童。在唱头炮戏之前，戏园请来一位擅长书法的老先生写海报，可谁知竟闹出了乌龙。
4: 这个人听错了，把七灵和七灵搞错了，他就写成七灵童。
0: 那天的演出异常火爆，观众纷纷被七灵童叫好，上海的报纸也开始盛赞七灵童。
2: 所以第二天呢赶快改回来，那些要进场看戏的观众不依了，说这我们要来看七灵童，不要看七灵童了，那就干脆七灵童了。
0: 这座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朱市口西大街路北的京韵园，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座以京剧为主题的街心公园。它与一墙之隔的纪晓岚故居原本是一体。民国25年前后，几易其主的阅微草堂被有着京剧第一科班之称的傅连城购入。1908年，13岁的周信芳赴籍北上。

0: 进入傅连城科班，不过那时候他还叫做喜连城。在喜连城科班，周信芳遇到了同样是带一入科且与他同庚的梅兰芳。
1: 学艺的生活还是蛮艰苦的，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了，要吊嗓子，要练功，上午呢学文戏跟武戏，晚上呢学昆曲，下午呢就前门外那个港货楼演出。
0: 如今这座位于前门大街东侧的广和楼正在原址上重建。110多年前，周信芳在京城的首次亮相便是与梅兰芳在此合作演出《九更天》。

0: 这是一出奇恩戏，一个演马邑，一个演马尼，一个悲愤，一个凄厉。
1: 两人表演非常细腻，唱也唱得婉转动听。原来呢，只有五六百桌的卖座，他们一去以后，就升到1500桌。
0: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清廷规定国丧期间不许动乐。京城待不下去了，周信芳只得转往天津。这座始建于1890年的老戏院，是当年名噪一时的东天仙戏院。它也是清末民初金门最著名的戏院之一。少年周信芳在此搭双庆合班，演出新编本戏，这也是他演新编本戏的开始。和周信芳同台的名角有吕月桥、昆凌、金月梅等人，他们在演新编本戏的同时，受革命思潮影响的金月梅还编演一些时事新戏。周信芳对此感到很新奇，也加入其中。
2: 实际上他才10岁出头一点，按照我的说法，他就是一个扒着窗口在看别人这样一种戏剧运动的。
0: 1912年结束了在北方游历的周信芳回到上海，此时已经17岁的他，首先感受到的就是一股海上新风气。他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追随他们的脚步，处处求新。”
3: 他接触的人，潘月桥、夏月山、夏月润。潘月桥是一个会编戏的人，夏月山也是一个会写戏的人。
0: 彼时的一大批改良运动先驱者，主张通过戏剧改良，以改革习，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时代的潮流深刻启迪了周信芳的演剧思想。1913年3月，政治家宋教仁遇刺，讨袁之声响遍全国。18岁的周信芳仅用8天时间就将宋教仁遇害搬上新兴舞台。当时的申报记者在描述观众踊跃时，用争先恐后、奸谋诡计、图之为色来形容。
2: 他直接代表了社会民众的一种思想，通过他把它表现出来。
0: 此时的周信芳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基本功扎实了，他开始朝着个性化表演风格迈进。不久后，灵界大王谭鑫培受邀来新兴舞台唱大戏，周信芳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他最最迷的就是谭鑫培，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进而提出来了：“谭老板，你能不能教我几出戏啊？”谭鑫培一口答应了。
0: 据说谭鑫培是轻易不给人授戏的，即便是收过的弟子，也需靠私下观摩学戏。然而这一次，老谭不但教了，还将《玉杯亭》《桑园祭子》《问桥闹府》《打直上坟》传授给周信

0: 方，也算是得谈独厚了。
1: 朱清华后来一直讲，我们演戏要知道世事潮流，要合乎观众心理，这两句话就是谭先培。

0: 让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
1: 在此期间，周信芳在艺术上逐渐形成注重做工和念白，唱腔上也别具一格。
2: 昨晚夜宿五楼院，失了我的庄文带，我与黄金一定徐信芳，相知黄金失效，相知徐信乃是朝大国所赠，若被别人捡去，我的性命休矣。
1: 与此同时，他还与众多南北名伶同台献艺，学会了自编自导自演。这一事情也是他一生中演剧数量最多的，仅首演剧目就达到257出。亲自编排演出的有122出。
0: 比如说全本《乌龙院》，这个萧何一侠追恒信，这个驱车薄城，这个斩金堂，这一些都是在当官首演的，这一些现在都是成为棋牌的经典，现在还流传在上海舞台上面。
1: 15岁时，周信芳因为倒仓嗓音湿润，为了弥补嗓音上的不足，他尝试从演技方面寻找突破，因此老生、小生、净丑这些行当的角色他都演过，并且他还初心求变。这期间，周信芳遇到一位对他日后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他就是汪孝农。
3: 他是一个被称之为是就令界圣人，或者是那个鲁令，也有人说他是那个新旧剧的哲学大师。
1: 周信芳与汪孝农合作过程中，亲眼目睹汪孝农通过戏来讽刺和抨击他所极恶的政治和社会，借剧中人物的嘴对当政者进行辛辣的冷嘲热骂，在艺术上不一味模仿，而是将诸多前辈艺人的长处加以融汇。他忧国忧民，痛恨当道的魑魅魍魉，因此戏里戏外，周信芳对这位前辈产生极大敬意。周信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孝农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佩的爱国志士，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重刻画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在周信芳看来，汪孝农的特点是腔调苍老遒劲，最适于慷慨悲歌，他不是为唱而唱，却能把自己丰富的情感通过剧中人物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于是周信芳如饥似渴地学习汪派，没有高音就改走低音，把汪派唱腔加以融化。后来他演汪派名剧《追韩信》时，其中有几句散板就是融化了汪派的唱腔，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4: 你比方《追韩信》

0: 哎，他这有王牌的东西。
1: 一般而言，嗓音决定着一个京剧演员的命运。连四大名旦的师父通天教主王瑶卿也不例外。但绝剑的周信芳不但没有因嗓音沙哑而退缩，反倒另辟蹊径。
0: 他就自己琢磨，我怎么样能够避开一些声音，哎，就形成我的一种特点。
2: 他本身是问题，变成特点，特点变成个性。
1: 由于周信芳的前半生生活在变乱交织、民不聊生的时代，因而他很多的剧目都是结合劳苦大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他塑造的角色大都是铮铮铁骨、正气凛然的忠臣义士，因此略带沙哑的嗓音反而衬托出剧中人物的苍凉悲壮。加之他的唱腔

0: 太过深入人心，因此旧上海街头曾出现满城争唱肖像国，万众劲歌薛江军的盛景。
1: 齐派的唱腔啊，朴实大方，而且呢还能朗朗上口，你看拉黄包车都会感觉到前面人多了，他也来一句，来一句京剧，闪开了。
0: 如今以76岁高龄的陈少云是业界公认的旗派领军人，虽然他早已退休，但一天也没有离开京剧舞台。他演旗、说旗、讲旗，直到年纪70时还在场上翻掉毛、摔缰绳，一点儿也不含糊。
2: 学旗派的一定要有武生的底子，就像学上派一定要武旦的底子一样，他的武打能跟盖叫天同台。
0: 陈少云经常跟学生讲，旗派戏没有一出是可以轻松演下来的，旗派精神就一个字，真。
1: 不但是动作，关键是内心的东西，由内而外，
2: 他的喜怒哀乐能让你跟着他走。在纪念周学芳120年的时候，我们请了几位老外，都是艺术研究家，让他们看了周学芳的电影，请他们谈谈对周星芳艺术的理解。我没想到的是，哎呀，京剧太时尚了。他说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戏剧讲究肢体语言，没有想到你们国家在20-30年代就完全用肢体来表达人物情感。
0: 少林是周家众多子女中唯一继承父亲衣钵的老生演员，也是旗派艺术嫡传的继承者之一。他自幼深受旗派艺术熏陶，虽入行时间较晚，但学戏异常刻苦，对京剧旗派艺术的继承和整理贡献巨大。
3: 他打破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装饰美，不以美为主要的主题，真为主题，所以他出来的东西比较真，而且带着美。
0: 林学之在周家生活多年，由于耳濡目染，对旗派艺术与绘画之间的关联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4: 旗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先是真然后是美，所以在绘画里面我觉得就是心灵的直觉，我相信旗派艺术舞台的也是直觉。
0: 正如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所言，真正的表演艺术家虽然在他演的每出戏里都必不可少的有他自己和自己的艺术特征，但他首先从里到外都是那个角色，他永远是我演出了那个角色，绝不是我演出了我。而周信芳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5: 这老院长的真是独一无二的表演手段，这个除了合情合理以外，要用技术手段来完成。烫起抬眼皮，抬起坑起来起，我一直跟学生讲，老院长的表演它是源于生活，但他不是照搬生活，他放大了生活，就把你生活当中的细小的东西，他通过舞台的表演把它放大，让你谁都看明白。
0: 1935年的一天，正在宁波演出的周信芳收到一封观众来信，信中对四进士中宋世杰盗信的情节提出了异议，其认为信在剧中关系重大，宋世杰偷抄信件时即便内心非常紧张，但也要核实校对，更不能将墨迹未干的衣衫随意堆叠。周信芳阅信后即在报上撰文表达诚挚歉意，此后这段情节便改为抄信时先是谨小慎微，继而浑身颤抖，

0: 齐泰打鱼杀家是周信芳最下功夫的一出戏，他六岁时就跟陈长兴学过这出戏。但少年是一个样，成名是一个样，流派形成后又是一个样。戏里有一个撒网的动作，那网看起来很大，撒出去很美。据说它正是来源于周信芳在一次送宁波老乡去码头时看到渔民撒网，化入到表演中来。
1: 它真实感强，时代感强，让你呢能够跟它产生共鸣。
0: 像这样先进的表演方式，即便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也属前沿，而几十年前他已经把它们融汇到自己的作品里，融化成齐派艺术的骨骼与灵魂。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我省干部群众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
1: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三晋大地国旗飘扬，国歌嘹亮，三晋儿女用最真挚的情感祝福祖国。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未来5年我省交通强省建设有关情况。
1: 遇见不一样的五台山专栏今天播出。五台山，金秋染林海，万物共生息。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信心十足，壮志在胸。
2: 国庆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望新中国成立77年来的奋斗历程，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3: 回望77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一项项光辉成就鼓舞人心，中国式现代化壮阔前景催人奋进。我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人心潮澎湃。回望过去，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铸就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成就。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非常振奋，我们真心为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比自豪，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新的征程上，将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我切身感受到，在国家惠农政策指导下，村里特色产业持续壮大，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乡亲们的日子必将芝麻开花节节高。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各项任务，推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用实干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电网力量。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温暖，信心满怀。我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实做细民生服务，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金秋十月，山河向荣，举国同庆。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华诞，三晋大地国旗飘扬，国歌嘹亮，三晋儿女装扮家园，载歌载舞，表达着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晨曦微露，东方欲晓，这里是太原五一广场，现在是早上6点钟，现场人潮涌动，从全省各地自发赶来的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今天的升旗仪式，山河锦绣灿烂，人民幸福生活。此刻让我们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一起祝福祖国。

0: 直很想看升国旗，
1: 真的非常让人感动，尤其是到了最后大家一起唱国歌的那个感觉啊，真的让人热泪盈眶。
2: 77年的辉煌历史让我更懂得了这面红旗的分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3: 当国旗升起的那一刻，我更加明确了肩上的责任，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
4: 我们中国已经站立在这个世界的民族之林，非常骄傲。
5: 升旗仪式结束后，广场上气氛依旧热烈，人们有的合影留念，有的录下视频发给远方亲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家国盛景的热闹映在每一张幸福洋溢的笑脸上。
6: 我是26号从北京来的太原来跑马拉松，我在这里玩了几天，深深地感受到了山西果然名不虚传。我们的外交部也向全世界宣传一则桥上去之后无比的壮观，
7: 感觉幸福感幸福指数在逐步提高。
8: 这几年的话，国家的科技发展特别迅速，尤其 AI 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国家是我们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9: 今年呢是这个15五的开局之年，山西呢在这个能源科技领域亮点频频，开局即冲刺，这是献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10: 山西的这个经济转型势头是比较明显的，我坚信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会越来越好。
11: 我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2: 我们要用知识和双手建设家乡，为祖国的发展添砖加瓦。
13: 我想记录下今天每一个难忘的瞬间，77岁的新中国风华正茂，转型的山西也正当年。相信山西在15五新的征程上能书写崭新篇章。
14: 山河同庆，家国同心，这里是您。

0: 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的现场。一大早，全市各界干部群众齐聚于此，共同参加庄严的升国旗仪式。
1: 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步伐铿锵有力，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今天，全省各地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明天更加美好。
2: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五星红旗，祝愿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3: 大家上学、就医、出行，环境都在变好，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祝愿祖国山河无恙。
4: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心中无比自豪和激动。我会把这份浓浓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岗位的工作动力，脚踏实地，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献礼祖国。衷心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凝望五星红旗迎风升起，我心潮澎湃，更感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庄严承诺，守好万家安宁。
1: 今天，三晋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从城市到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中国红成为最耀眼的风景。在五台山景区，一抹抹热烈的红色与层林尽染的秋景交相辉映，国庆氛围感拉满。秋意正浓，菊香满城。在太原、大同、阳泉、运城等地，金灿灿的菊花如约绽放，市民游客徜徉花海，沉浸游园，在满城秋色中体悟城市发展温度，共享城市建设成果。
6: 搭配的五颜六色的挺漂亮的，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汉末歌盛世，今天各地群众还通过书画展、长篇手绘、巨幅梁画描绘盛世图景，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锦绣山河，满目荣光。在太行山、吕梁山，人们在巨幅国旗下礼赞祖国大好河山，用清澈的爱告白祖国。山西台综合报道。

0: 金秋送爽，硕果盈枝，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国泰民安、喜庆祥和的丰收景象。各地用多彩的农文旅活动、特色农产品展销，沉浸式农耕体验，致敬耕耘，礼赞丰收。
1: 鼓乐齐鸣，歌舞飞扬，在太原市迎泽区水域农场，一个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节目，把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舞台下，特色农产品展台整齐排开，各村镇都带来了自家的看家土特产。
2: 柳沟县今年展示的产品有西梅、什么豆腐、香酥梨、边际鸡蛋，把我们农村的一些土特产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在朔州，农民们把田间地头的丰收成果搬进城区广场热闹红火的集市，78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各乡镇涉农企业合作社都带来了特色农产品，
3: 专门给我们农民搭台子摆展位的，让我们自家种的杂粮、果蔬、土特产能集中售卖、集中展示，还能在线上帮我们推广。
4: 你看这葵花很又脱又好，这籽又脱又饱满很。
1: 金秋时节，临汾市福山县张庄镇梁村的樱桃园里一片金黄，曾经闲置的樱桃树行间如今长满了油葵。油葵生长周期短，植株矮，和樱桃树互不遮挡，互不增肥，实现一地双收。在晋中市寿阳县傅家沟村的梨园里，果形端正的玉露香梨挂满枝头，这些梨从离开枝头到被送进冷库不过十几分钟。
5: 我是从山东来的，年年从这拉走几万斤梨，这一趟呢我拉2万斤回去。
1: 这几天吕梁市柳林县家庭农场的梨园也迎来采摘季，果农穿梭忙碌，周边市民也赶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0: 据。
1: 这里的梨都是自然成熟的，现摘现吃都特别新鲜，清甜不腻。
0: 田园乐趣不止在山野，在晋城高平的红薯嘉年华活动上，赶猪、担薯、搓玉米，一个个节目把丰收氛围拉满，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农耕乐趣，尽享丰收喜悦。
2: 推谷呀，带带呀，这是走回了童年的感觉，好开心，好高兴。
3: 也是想把东周香薯这个品牌做一个推广，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我们的品质标准啊，把更好的产品推送到千家万户。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9月29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专场。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未来五年我省交通强省建设有关情况。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我省将重点抓好三个优化、四个提升，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推动交通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是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
5: 高速公路方面，十五末我省的四纵十五横的主骨架建成85%以上，总里程突破7000公里。普通国省道方面，持续推进县城过境改线和能源运输通道的提质升级工程。农村公路方面，重点抓好老旧路段改造、过载路段的拓宽和错车道的建设。
4: 同时，我省将提升太原、大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能级，培育长治、临汾两大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十五五，我省还将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丰富群众出行服务多元化供给，促进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加快物流网建设，做强晋商晋港、金海晋门、晋冀鲁豫走廊等多市联运精品物流品牌。同时，优化交通产业结构，促进交旅融合、交能融合。
6: 我们将始终围绕群众美好出行需求，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优服务、提品质。
4: 提升绿色化水平方面，到2030年，全省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保有量占比达到25%，建成太原五速零碳机场，打造一批近零碳服务区，建设17条高速公路和7条普通国省道零碳公路运输通道。
7: 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保障体系，用非常之力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下恒久之功，加快零碳运输通道建设。
4: 提升智慧化水平方面，我省将完成2611公里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试点任务，推进京昆高速山西段数字通道建设，加快重点旅游型公路数字化改造，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提升交通运输运营管理与服务保障能力。
8: 推进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升级，提升出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增强安全应急的数字化保障能力，强化交通数据的治理与开发利用。
4: 提升安全化水平方面，我省将推进兴宝高速等老旧路段安全韧性提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环境变化的实时监测，强化两客一危一重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应用。
9: 我们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推动安全治理的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使人民群众的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4: 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方面，我省将推动山西省公路条例、山西省农村公路条例制修订，完善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整治网络货运、网约车、快递等领域的内卷式竞争，深化低空管理改革，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邮政快递业在寄递服务质量和安全稳定治理上下功夫，从扩大增量为主的扩张阶段转向做优存量为主的提质阶段。
4: 山西台报道。
0: 五台山是华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廊道， 近年来，持续推进森林抚育、栖息地修复和野生动植物监测保护，

0: 构建全链条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成为珍稀物种的庇护所、生态修复的示范地，尽显山河古建与自然生态交融之美。金秋时节，华北屋脊五台山层林尽染，漫山林海褪去浓绿，晕染出斑斓秋色，千年古建镶嵌其间，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徐徐铺展。
1: 我这个是第二次来到了咱们五台山，秋色特别的美，能看到远处的山上层林尽染的红色和黄色，还有我们上次来没有看到这个鲜花。
2: 这里的秋景和古建的红墙之间非常的相得益彰，秩序管理也恰到好处，希望会来第二次或甚至第三次。
0: 近年来，五台山持续擦亮生态底色，为珍稀动植物栖息繁衍提供良好条件。今年四月，五台山国有林管理局博强林场将360株人工繁育的丁香叶忍冬幼苗移栽到原生境，规模创全国之最，实现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重要突破，筑牢区域植物基因库。
3: 全面构建就地保护加绕光扩范加野外回归加动态监测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安排转让定期开展巡查、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持续优化原生境生态环境，让这些珍稀野生植物在大自然中长长扎根、繁衍生息。
0: 生态底色持续向好，珍稀鸟兽安家山林。这些年，在五台山台怀镇，成群苍鹭在古树上筑巢，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鹳多次现身清水河流域。红外相机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华北豹踪迹，中华斑羚、豹猫、芍鸡等也进入监测视野。
4: 科学开展森林经营，搭建人造灌木丛、兽类巢穴、人工鸟巢，设置动物饮水点，增设红外相机，加强栖息地、食源地和水源地的建设与保护，为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更加适宜的生态环境。
0: 草木葱郁，生灵相伴，五台山正探寻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体答卷。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5: 近日，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湖南长沙举办。本届艺术节首次设立微短剧荣誉单元，共评选出25部年度优秀微短剧。我省有《太原之约》《你是我心底的一首歌》《鹦鹉》两部作品入选。据了解，我省自印发《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以来，各地深挖三晋历史文化等题材，创作热情高涨，已拍摄制作各类微短剧2915部。截至8月底，相关企业缴税2.32亿元，市场规模47亿元，带动就业6.5万多人。随着五大微短剧基地错位协同发展，精品扶持、技术赋能、出海传播等政策落地见效，我省微短剧产业正加速体制升级，影响力不断提升。山西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就业服务局将于10月20号组织开展2026年第二期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专场招聘会，47家省直用人单位将提供157个公益性岗位。招聘对象为经我省各级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40周岁以上，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可放宽年龄。
0: 近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发布通知，明确从2026年1月1日起，我省上调部分残疾退役军人护理费标准，调整范围涵盖退出现役时分散供养的1级至4级，退出现役后补办或者调整为1级至4级，服现役期间因患精神障碍评定为5级至6级的残疾退役军人，护理费由县市区财政负担，同级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发放。1级至4级伤残人民警察、伤残预备役人员和民兵民工等群体的护理费发放标准参照执行，原发放办法不变。
6: 近日，神仙志永乐宫壁画艺术特展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启幕，这是永乐宫壁画海外巡展继落地法国巴黎、澳大利亚悉尼之后的第3站。展览以永乐宫元代壁画《朝元图》为核心，

0: 通过色彩探索、 AI 修复及壁画复刻等形式呈现，展示了中国在文物修复研究和数字化方面的成果，体现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当代活力。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1: 再见。

太原晴20到8度，小甸区晴23到9度，大同晴转小雨21到3度，浑源晴19到6度，朔州晴21到6度，怀仁晴转小雨21到6度，新州晴23到8度，五台晴11到5度，吕梁晴转小雨22到8度，蕉城晴22到8度，晋中晴23到10度，平遥晴21到11度，阳泉晴22到9度，平定晴22到8度，长治晴转小雨20到11度，长子晴转小雨20到8度，晋城晴转小雨21到9度，沁水晴转小雨19到9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4到12度，洪洞多云转小雨25到11度，运城小雨23到12度，闻喜小雨23到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叫李贤芬，今年59岁，来自重庆。陪在身边的是他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他曾有一个幸福的五口之家，可在27年前，一个人的丢失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1: 一醒来就是梦，梦到你在那里坐着哭吧，哭醒了，有时候那个枕巾都被打湿了，那个眼泪。
0: 27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次又一次从重庆老家出发，去过福建20多次，只为寻找这个人。
1: 我从来没有放弃，再苦再累，我一定会要把你找到，你知道吗？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0: 有请。
1: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0: 阿姨你好，欢迎你阿姨。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重庆，我名叫李贤芬。我是27年前儿子在福建丢了，我今天是来这里找我的儿子。我来回去福建找，去了20多次都没有找到，但我一定还是要继续找下去，找到最后死我也还要找。如果我死了没找到，这个担子留给我两个女儿来承担，一定要找到。
0: 李阿姨，您上来的时候拿了一个玩具汽车，
1: 这个是我儿子小时候的玩具，
0: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儿子，把这个玩具车交给他，让他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1: 是，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5个人，我大女儿1982年出生的，老二1986年出生的，老三1988年出生的，
0: 这个儿子是老几？
1: 就是老三嘛。
0: 老三，
1: 最小，
0: 最小的弟弟。
1: 小时候，我们家里只有2亩地，就把那个米。煮了个粥，煮了把那个疙瘩捞起来给3个孩子吃。那都是93年，我老公都出去福建去打工，他都看别人有一家饭馆，他都去把那个饭店买过来，他都要我过去。我说我家怎么走得掉啊，3个孩子，我说我舍不得。那时候他都说把儿子带去，把2个女儿留在家里。留在家里，因为我娘家有一个我老爸，也没有老妈，比较近一点。我们的生意都很好，做得很好，做的也是，大家都说跟你们的生意做得太好了，都是想着赚点钱，赚了钱就想回去。那天中午也是跟平常一样，我儿子天天都是吃饱饭以后，他有一个老乡也开店的，我那个儿子都比较跟他熟，他每天都要去他的那个店里玩一下，去转一圈，天天就这样。那天中午早上如此，我们吃饱饭一点怀疑都没有，还是认为儿子去了等一下都会回来。那结果到了4点多钟的时候，我把饭啊菜呀、都煮好了，那我说怎么搞的，儿子还没回来。我叫我老公，我说你快点去看看，怎么小孩还没回来呀。你去看，那找不到，3、4天我们都没找到。那时候找不到，我也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辛辛苦苦养了这么一个大个儿子，一下子不在了，是不是好？本来家里都不怎么样，刚刚想赚一点点钱，把家里条件好一点点。现在儿子不在了，这个天都塌下来了，哪里还有什么心情去做生意，去赚什么钱呢？那时候我简直不想活，我2次都走到那个桥上去。后来又想，那以后我这个儿子谁去找啊？到哪里去找啊？谁去帮我找啊？想来想去。就这样一点点的希望就把我撑下来了，就那个希望都留到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就会接着去找我这个儿子。所以说后来去那个福建的话，我来回跑了几次趟。我们都在1994年年底的时候都决定把那个饭店卖掉了，决定回老家去，说儿子没了，不能再让2个女儿再出了一点事呢，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了。都回到家里去照顾2个女儿。那时候大女儿上了初中，小女儿只有8岁，才上2年级。就这样在家里又待了1年，1995年的时候，那福建开饭店的老乡回来告诉我说，他们在晋江看到我儿子在街道上走，
0: 有信息了，
1: 背到一个书包，他说很肯定的说是我儿子，凑够了300块路费，就从我老家出发。那天早上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难过，我2个女儿围着你把你那个腿拉住都不让你走，说妈妈你别去吧，妈妈你不要走。

0: 懂吧？大的都叫妈妈，你早一点回来哈。小的也跟着这样叫，妈妈你早一点回来。那我说你放心嘛，妈妈会早点回来的。走到那里真的是不忍心走了，不忍心走也没办法。所以说，硬着这个心，昂着这个头，还是只有往前走吧。大概我都算了一下，我儿子都上小学的十年龄了哈。我都想，今天的小学也不多，都是13所小学，一天找一所学校。这一个月下来，我13所学校都跑高了。
1: 13所小学全跑遍了。
0: 全跑遍
1: 了。也没找着。
0: 没找到，没找到没办法，也没钱呐，怎么办？进到一家玩具厂，白天干9个小时，5块5一天。总共加起来100多块钱，每一个月还要寄100块钱回家。那个菜市场卖菜卖完了，剩下来的菜都会倒掉嘛，就去把那个捡起来，捡慢慢的洗一洗，洗好了就用那个开水把它放到那个桶里，用开水洗烫一下，然后就这样炒来吃。这一个月生活就这样过去，待了2年吧，应该是待了2年。正月农历的正月过完了，我又回老家了。跟老公两个在家里就是种两亩地，那样我们从家里到学校那里13路不好走。我都决定下来接送我女儿，早上6点钟起来把饭煮好了，然后就拉着女儿就爬那个山路。冬天的天亮得很晚，那个生怕她在路上摔了，死死地拉着她的手，就怕她不要摔了，不要摔出一点事，出了一点事妈妈会自责死掉。
2: 经常都做梦叫的，做梦都哭，她说妈妈你在哪里，我找你呀、啊，我找不到。我说我也找你，我也找你。我说就是你醒了就是梦，梦了你就在那里坐着哭吧，哭醒了有时候那个枕巾都被打湿了，那个眼泪。
0: 回到老家以后，我们家里都种了那10亩那个梨子树，又要打那个窑，又要除草扫，又要上肥。卖那个梨子都比较辛苦，因为早上的话2点钟都起床，要去摆那个地摊嘛。后来一年越是李子卖得好的话，一年还是可以卖10000块钱。99年这边福建老乡那时候都有电话了，又打电话来告诉我，又有线索了。他们说在一个鞋厂看到一个老板领着一个男孩特别像你的儿子，他说
1: 又去了福建，
0: 又去了福建。
1: 还在晋江吗？
0: 还是晋江。还是晋江。
1: 你找到那个鞋厂了吗？
0: 找到那个鞋厂。找到那个鞋厂，我说想老板是不是把我的儿子藏到他家里啊，那我得想办法进这个鞋厂才能行。我记得是把我分配到一个加工车间，我就上早班和中班，下午的时间4点前下班。那老板下班以后我就跟他，反正你在前面走，假如说你走到那里我就到这边，下班有休息空我就把自行车骑到他附近那里转一圈啊，看看有没有孩子出来呀、啊，是不是我的孩子啊，但总是没看到。后来我老公又骑到自行车，骑到三轮车出去找，老公骑到三轮车又把我老公那个腿摔断了，那个腿把那个骨头全部摔碎了，用那个螺丝用钢板上起来的，上起来住了3天他都回来了。回来了再缓几天以后，又听别人说又在另外一家，哦，他起来去看，跑到那里去看，没看见，回来都急了。我老公说了，要是找不到他儿子他死了他都不会闭眼睛。他说
3: 一边是在福建丢失的儿子，一边是留在重庆老家的女儿，思念儿子却也放不下女儿，所以妈妈在福建与重庆之间来回奔走。2008年，妈妈又一次来到福建寻找， 而这一次，丈夫和两个女儿也来到福建。

0: 四口人把家安在了这里，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支撑，通过各种方式扩散寻找儿子的消息。
1: 这几年我老公身体不好，我一直留在家里照顾我老公的话，两个女儿继续留在福建打工，
2: 也是找弟弟。这么多年你自己跑福建重庆，福建重庆跑了多少趟了？
1: 少说有二十多趟，多的可能有三十趟都不止吧。找不到继续找，只要活着一天，只要有一口气，绝对会找下去。我想跟女儿说，如果说妈妈有一天死了没找到弟弟，你们两个继续给我找，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儿子，妈妈对不起你，是妈妈没有把你照好看好哈。妈妈很想抱抱你吧，这么多年我没有抱过你，我特别想抱你一下。想不想我呀？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2: 现在您的儿子算起来应该是多大岁数了？
1: 32岁了。
2: 32岁了，你在重庆老家，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吗？
1: 现在好了，已经也修了楼房。
2: 所以如果儿子过得不好，像你说的，他愿意回家，家里有他的地方，有他的房子，有他的吃，有他的喝，能养着他。
1: 他那么大了，应该现在说不用说我养他了吧。他自己该去，那么大一个大男人好意思吗？那两只手干嘛的？他自己的姐姐，我两个女儿从来就是这样，都很小都独立，没有。我说我两个女儿，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2: 所以你相信儿子也肯定成长得很好？
1: 应该是这样吧。如果说属于我们家人的性格来说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2: 今天阿姨除了你来了，还有谁来一块找儿子吗？
1: 我们全家都来了。
2: 全家都来了，行，那我们就请他们一起上来好不好？
1: 好吧。
2: 李阿姨，您老公贵姓啊？
1: 彭。
2: 彭叔叔哈。冯叔叔你好。
3: 你好。
2: 哎，来请坐。坐在你爱人旁边。
4: 冯老师好。
2: 你们好。两位姑娘你们好。这是大姐和二姐。
4: 对，
2: 啊，对不对？
5: 是。
6: 我也哭了吧。
2: 老父亲，平常咱都憋在心里不说话，今天可能马上就能见着您儿子了，也许儿子就在前面的大门后头，你冲儿子说两句话，看看他能不能听见。
1: 你想跟我爸说什么你今天就说吧。
5: 爸，今天你回来我想你哈，看吧，看一眼就行。
2: 来，四位往前走，我们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宣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抬头看。
7: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叫彭伟，是1993年12月份丢失的。他的左手臂内侧有一个3公分左右的疤，这是他比较明显的体貌特征。接下来我们会为您联系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寻找。
8: 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搜索比对，后来我看到了这样一条信息，这个孩子他模糊地记得自己的家乡有山，他的手臂上有一条疤痕，这些信息都跟你们提供的高度吻合，我们立刻就联系了警方给你们采血。
9: 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将你们的血样录入了全国失踪被拐儿童 DNA 库进行比对。
7: 加油，等着我。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

0: 儿子坐中间。
1: 这么多年，哎，儿子坐中间的，我好多年没拉过你的手了，没抱过你。
2: 你是不是想知道儿子到底在哪儿生活呀？
1: 是啊，
2: 在福建找那么久都没找到。
1: 你到底在哪？
3: 我一直在那个晋江，我是在内坑镇。
1: 内坑。
3: 内坑镇。
2: 就那个地点，其实离他丢的地方只有十。

0: 基本上小学的话一直在福建的晋江那个就是泉州嘛，泉州然后读书读了小学，然后呢上了初中，初中的话是到了福清，然后到高一的时候我就辍学了。我是我的养父他弟弟买过来的，我从小就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四婶嘛，他想要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的养父已经养他买过来了，又不能说是扔掉还干嘛的，然后他就把我抱过去。
1: 所以他也跟我说他从小是没有拥抱过自己的养父养母的，甚至没有拥抱过自己亲人的感觉。他今天在后面都激动得不行了，要冲出来抱着自己的妈妈。你刚刚抱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0: 心跳得特别快，然后呢感觉不一样，跟拥抱朋友拥抱其他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好像血液在冲动。对，真的。
1: 嗯，
0: 我完全
2: 对，这是亲人啊，
1: 还是抱爸妈妈的感觉亲，是不是？
0: 我的心是不是他跳得特别快，他感觉是不是
3: 很激动，
0: 好像在跳动。
1: 阿姨，她这些年的确是辗转了很多地方打工。你知道她从哪来的吗？阿姨，
0: 重庆。六月的时候，我已经接到通知，说是可能会找到了，已经确定我差不多是重庆人。我想着说以后你们要在一起生活，我就想要去融入，所以我去重庆了以后，是不是就在重庆上班了？想着说以后是不是你们如果找到我了，是不是通知我的话，是不是我不是很快就能见面吗？对，所以我就在重庆上班了。
1: 明白了吧？
4: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等了27年的一对父母，为什么能够这样节制自己的情感，客观地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太多在这个舞台上重逢的人都说，我要把我的孩子带回家，我们从此生活在一起，不离不弃。我要补偿他这么多年没有受到的父爱和母爱，可是我想了一想，补偿未必都是爱的表达，补偿有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不再内疚。所以今天当阿姨和叔叔啊跟我们说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在想，爱是什么？爱是做什么对他好，不是做什么让我舒服。当我们能带着这样的态度付出，却不强制对方接受的话，我想对方会更愿意回到这个家里。
1: 走吧，回家吧。
5: 我要找到你。
6: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家的地标，因为儿子在福建丢失，所以父母和姐姐把家的地标从重庆移到了福建。因为得知父母的线索，所以儿子把家的地标从福建移到了重庆。幸运的是，这一份坚持让他们重新拥抱在一起，再也不分离。这是亲情的力量，爱的力量。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对，老伴儿，

0: 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

0: 我鸡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100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